0: 的主要内容。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请听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请听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

0: 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1: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0: 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读

0: 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1: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2: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3: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4: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8: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9: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8: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
9: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9: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0: 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7: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11: 评述，
6: 权威
11: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1: 两岸开讲。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18年以来，大陆先后出台31条、26条、助力台企11条、农林22条等系列惠台政策措施，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明确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子女就近入学，户口院落近落。那么台胞在大陆究竟能享受哪些同等待遇？这些政策如何落地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同等待遇走向同城生活，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期待？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热点解读：所谓台版萨德名不副实，台当局的天宫神话只是幻梦一场。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2: 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2018年以来，大陆先后出台31条、26条、助力台企11条、农林22条等系列惠台政策措施。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明确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子女就近入学，户口院落近落。那么台胞在大陆究竟能享受哪些同等待遇？这些政策如何落地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同等待遇走向同城生活，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期待？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您好。
13: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2: 梁先生，首先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台胞在大陆现在到底能享受到哪些同等待遇，从居住证、医保、社保到购房、子女上学，是不是都覆盖到了呢？
13: 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呢，这是2017年党的19大报告中提出来的。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建设，它正在从美好愿景一步步落地成为实际成果。那过去10年间，很多台胞往来于两岸之间，相信他们对于这一点呢都会有切身体验。最直观的例子，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从2018年9月开始发行的台湾居民居住证了。那这个证件呢是颁发给登陆台胞的，目的呢就是方便他们在大陆的生活和工作。那台湾居民居住证呢采用了和大陆居民身份证同样的技术标准来制作，二者的外观呢也非常像。台胞拿着这个居住证，在大陆的各类身份证识读设备上呢都能顺畅使用。比如前几天我出差坐高铁，我现在买票呢就不需要去人工窗口排队，直接在手机上就能买票，进站的时候也不需要纸质车票，直接在闸机上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了。台湾同胞在大陆呢现在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大陆坐高铁的时候，只要在闸机上刷一下台湾居民居住证也就可以了。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在大陆的日常出行一样方便，这就是同等待遇。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了，总体来说，现在台胞在大陆已经可以在很多方面享受与大陆同胞基本一致的权利和待遇。首先就体现在就业和创业上，台胞在大陆可以依法就业，可以享受各种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台胞可以报名参加大陆的职业资格考试，考取了职业资格就可以直接上岗。在有些地方呢，比如福建厦门，在很多领域已经可以直接采任台湾地区认定的职业资格。台胞在岛内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在厦门呢同样可以承认。台胞在大陆可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住旅馆、办理金融业务，都和大陆同胞一样方便。那么这就是同等待遇。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医疗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现在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参保之后大陆社保机构会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号码，并给他们发放社会保障卡，与大陆同胞享受同等的医保报销比例和财政补助，而且也可以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比如一位台胞平时他住在江苏昆山，那么他去湖北武汉办事的时候生了病需要就医，那就可以和大陆同胞一样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的相关手续，这也是一种同等待遇。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住房与生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胞在大陆买房子，据岛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呢，光是金门的老百姓就已经在厦门买了3万多套房子。在台商密集的江苏昆山呢，当地政府早就明确规定，台湾同胞可以凭居住证在购房上享受本地户籍同等待遇。 现在据说在昆山的台商有 80% 都已经在当地买了房子。那台湾同胞不仅可以在购房资格上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而且可以和大陆同胞一样缴纳、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也可以按规定申请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那么这是在住房和生活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子女教育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台胞来大陆创业打拼，他们的随迁子女能不能在大陆享受义务教育呢？当然可以。我们总的原则是三句话，叫做欢迎就读、一视同仁、就近入学。这些孩子可以选择大陆的公立学校，也可以上专门的台商子女学校。到参加高考的时候呢，台胞子女在大陆呢还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所以我们说啊，无论是就业创业、医疗保障、住房生活，还是子女教育，台胞在大陆享受的这些同等待遇政策都是非常实在的，也非常贴合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很多政策呢都是大陆职能部门在及时听取台胞的意见建议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去完善的，那这就更加表明了大陆的真诚态度，扎扎实实的推进落实两岸同胞同等待遇，这是我们长期的既定方针。
7: 是的，那么我了解到福州给台胞提供了保障房，租金还打了七折，北京呢也有台胞住进了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政策落到日常生活里，台胞的感受怎么样？
13: 其实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台胞自己。我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事例呢，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台胞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我相信广大台胞来到大陆之后，他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当然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一出台就十全十美，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同等待遇政策呢就是这样。近年来两岸同胞实现同等待遇的范围在一步步扩大，融合程度在一步步的加深，这都是客观事实。有一个数据我觉得还是挺有说服力的，那就是实行同等待遇政策以来，特别是疫情结束以来，台湾同胞申请来大陆定居的人数一直在逐月递增。2024年10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就披露说，当年的前九个月台胞申请来大陆定居的申请量已经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那你想，这么多台胞愿意来大陆定居，而且很多人都是举家搬到大陆来，说明他们在大陆找到了创业发展的好机会，也说明他们对大陆的生活质量、教育质量这些方面都是满意的。那么这既是大陆长期建设发展的成果，当然也是同等待遇政策给广大台胞带来的便利和福音。
7: 没错，这几年呢，福建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厦津同城生活圈、福马同城生活圈，取消台胞在闽暂住登记，定居落户，院落进落。就在八月呢，厦津所谓小三通暑期运输38.64万人次，同比增长24.1%。8月23号，单日客流还创下复航以来的新高。在您看来，台胞在福建是不是越来越有家人的感觉了呢？具体体现在哪些细节上？
13: 的确，福建省近年来在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过程中呢，着力打造台胞登陆的第一家园。他们推出了很多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呢，都具有超前性和示范意义的政策措施。核心目标就一个，就是要让广大台胞一来到福建，就能无感地融入本地生活。那这一方面呢，是因为闽台两地有相同的方言和文化习俗。那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福建省在推进两岸同胞同等待遇的问题上呢，步子迈得更大更快。那么这样呢，才能让台湾同胞来到福建之后，不知不觉的就融入当地的生活了。比如在医疗保障方面，福建全省推广设立了台胞服务中心，为台胞返回台湾之后核退报销台湾健保医疗费用提供一站式代办服务。以前台胞在大陆就医之后回到台湾报销手续很麻烦，那么现在有了一站式代办台湾健保的服务呢，原来的麻烦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政策很受广大台胞的欢迎。另外，台湾同胞在福建买药看病可以实现一码通行，凭居住证或者台胞证就可以在线上激活医保码，全省所有的县级以上医保窗口也支持线下代办激活，那这就让台胞在福建就医就更方便了。这是医疗保障方面。在住房保障方面呢，福建省呢率先构建起了台胞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台胞在福建呢不仅能买房子，而且能申请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这方面呢，福州、厦门等地执行的尤其好。福州在2021年就推出了台胞公租房， 目前累计已经

0: 这一点呢，在厦门执行的尤其深入和普遍。那么，这些更加超前、更加深入的同等待遇政策，都让台胞毫无障碍的能够融入在福建省的生活啊，的确让他们就不再有这种客居异乡的感觉，而是能够把福建当做自己的另一个家。
1: 没错，台湾那边呢，有些声音说大陆的惠台政策是所谓又拉台胞。梁先生，您怎么看？今年一至八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增长28.6%；一至六月，台胞来大陆同比增长24.9%。光是去年国庆假期，小三通就运载旅客4.9万多人次，增长近两倍。台胞用脚投票的选择说明了什么？
0: 我们和台独分子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我们坚定地确信中国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完成统一，而且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台独分子呢，则是把大陆当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把台湾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正是因为这个差异，所以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之所以要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要落实两岸同胞的同等待遇，是因为在我们心里，台湾和大陆同胞本来就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那既然是一家人，当然就要逐步排除政治上的一些障碍，让台湾同胞也能和我们平等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当然，这也是为两岸将来完成统一之后的治理做准备，先期进行一些友谊探索。而对台独分子来说呢，他们最怕的就是广大台胞来到大陆来认识大陆。他们知道，如果台湾同胞全面了解了祖国大陆，那一定会深深地受到感召和吸引，一定会向往融合统一。谁还会跟着民进党去走台独的绝路呢？所以这些台独分子才要千方百计地贬低污蔑大陆的惠台政策。在他们口中，大陆拿出真金白银和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成果，就是所谓的统战策略啊，就是在引诱拉拢台胞。而他们自己把台湾搞得人心惶惶，搞得兵凶战危啊，反而好像是在爱台湾。对这些台独分子来说，谁主张两岸一家亲，他们就反对谁；谁敢反对台独，他们就攻击谁。我们推惠台政策，搞同等待遇，本来全体台湾民众都是受益者，但台独意识形态已经让台独分子、让民进党当局完全泯灭了政治良知，让他们不择手段地反对大陆的一切。所以我们不用理睬他们，也不指望他们良心发现。我们就是要踏踏实实地为两岸同胞谋幸福，为国家和民族谋发展。民进党当局那些欺骗性宣传不可能永远蒙蔽台湾民众的眼睛。越来越多的台胞现在愿意来大陆生活和发展，他们这种自主选择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1: 没错，梁先生，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台胞在大陆还能期待哪些变化，从同等待遇走向同城生活，两岸融合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方向。福建是示范区，也是一块实验田。那如何把两岸同胞真正融合在一起，有很多工作呢，都要在福建先行先试，逐步的完善，逐步深入，然后呢再向全国推广。比如在住房保障方面，现在福建所属各地市呢，已经可以为台湾青年提供公租房。下一步呢，各地还要探索租房资格互认。就比如一个台湾青年，他在福州办了公租房手续，将来他到厦门生活的话，再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就有可能可以避免重复审核，厦门也能承认福州的审核结果。那这样就可以使台胞在大陆的住房保障更灵活。再比如在金融结算方面，福建已经试点推行台胞购房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制，将来台胞在大陆买房还贷这些资金进出呢，还会更加的高效便捷。在职业发展方面呢，将来台胞在大陆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这个领域呢，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的政策，特别是这个同等待遇政策，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台胞在大陆融得进、留得住、过得好。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精彩解读。从过客到家人，一张居住证，一套保障房，一次同城就医，改变的不仅是台胞的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心与心的距离。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融合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相信随着同等待遇政策不断落地，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乡亲在大陆找到家的归属感。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

0: 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热点解读。由台湾地区军工科研机构生产的天宫四防空导弹一直被台媒称为是所谓台版萨德。按照台军的设想，如果天宫四导弹未来顺利量产列装，可与爱国者三导弹和天宫三导弹配合，构建防空和反导的多层拦截体系。另据台媒报道，日前为争取防务预算，台相关部门罕见曝光了天宫四防空导弹的性能指标。此前因相关经费被剔除，天宫四量产项目被延迟搁置至今。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指出，天宫系列导弹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和性能缺陷，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吹嘘，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倘若民进党当局继续沉溺以武谋独、以美谋独迷思，执意增编防务预算发展军武，最终势必会把台湾拖入兵凶战危的险境。请听袁周的观点。
2: 台当局不停地吹嘘天宫的背后是经不起推敲的性能参数和现实表现。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开资料，天宫三型作战距离160至200公里，作战高度45公里，具备同时探测追踪150个目标，同时打击9至24个目标，可执行拦截战机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和短程战术导弹的多任务防空拦截能力。单看纸面数据，普通的岛内民众确实容易被忽悠，误将天宫当作护台神器。然而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短程战术弹道导弹的弹道顶点通常在100公里以上，45公里的作战高度上限意味天宫三型只能在来袭导弹载入大气层的末端进行拦截，拦截窗口极窄，对制导精度和反应速度的要求极其苛刻。对于只装备有被动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而非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天宫三型而言，在极短的拦截窗口内成功进行末端拦截，只能用勉为其难来形容了。而且试射及演训频繁出现的诸如上架但没有成功点火发射、射击未命中目标、增程型防空导弹的作战测评不合格等事故，更是充分暴露了这款纸面数据好看的所谓先进防空系统存在着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不足的严重问题。而被台当局吹成台版萨德的天宫四型拦截高度其实也只是提升到了70公里，这与美制萨德可达150公里的拦截高度相比，仍然是相差甚远。所谓台版萨德的名号，根本就是名不副实。要知道，70公里到150公里之间的高空区域，正是弹道导弹及高超音速武器的主要突防区间。而由天宫系列防空导弹和爱国者构成的台军区域防空体系，现在正是在这一区间形成了一个结构性拦截空白。对于天宫系列防空导弹存在的性能缺陷，台当局并非不知，就连台军自己的报告也承认，天宫三型对于高速下降目标诸如远程弹道导弹等不具备对付能力，但台当局却依然不遗余力地高调宣传天宫系列的性能，并要构建以天宫系列防空导弹为核心的所谓台湾之盾。因为对台当局而言，拥有一个听起来像铁穹的防空体系比它实际能不能用更重要。这样的叙事不仅能让其维持岛内民众对台军有能力自卫的心理预期，而且可以为争取高额的防务预算制造舆论氛围。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套叙事还承担着向外部势力表功的功能，从而在军售和政治支持上争取更多筹码。由于台湾本岛面积有限，严重缺乏战略纵深，台军重要军事设施易遭敌侦知掌握确切位置并锁定攻击，这是台军自己的评估报告也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就决定了台军自以为先进的天宫导弹关键并不在于其性能如何，而在于其能否在被摧毁之前发射出去。面对解放军碾压式的军事优势，任何以武拒统的妄想都只能是蚍蜉撼树，最终必将落得个自取灭亡的悲惨下场。
1: 好的，感谢袁周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 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今年早些时候首次完成雄志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有媒体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3: 我们知道，为延长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服役寿命并提升作战能力，台军此前启动了代号为雄志计划的升级项目。邵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升级项目，台空军这次试射雄志导弹有怎样的意图？
4: 首先呢，这次试射的本质呢，还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增加自己以武拒统的军事筹码。台湾呢之前有雄风三的陆基型号，还有舰载版本，那现在呢就是多了一个空射型号，它叫雄志啊，和雄风的名字呢不一样了。配套的战机呢就是 RDF 金国号。那我们知道战机携带这种反舰导弹，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战机本身它有一个作战半径嘛，所以它的打击距离呢理论上啊会更远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战机你可以出动多个架次，可以形成一个这种集群打击的效果。所以台湾当局呢就一直炒作宣传它的这个雄志导弹，把它定位为是航母杀手。其实就是想制造一种假象吧，当然也是为了欺骗岛内民众。
3: 您刚刚提到，与陆基和舰载版本相比，空射型雄志导弹可借助战机发射时的高度和速度优势，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和增强机动作战能力。邵老师，雄志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在设计层面，空射型和陆基舰载型相比会有哪些不同？
4: 雄志导弹呢，它的弹长是5.5米，弹径呢0.36米，整个的弹哈、全重是0.9吨，和它的舰射版本还有陆基版本相比，它整体的尺寸和重量呢，都有明显的缩减。在重量这一块呢，是减少了将近差不多40%。飞行速度呢还是超音速，就是2.5到3.5个马赫。那因为你这个导弹小了嘛，它的射程呢肯定也要缩水，就大概是150到200公里。而舰载版本或者是陆射版本，它的最大射程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雄志导弹为了能挂到飞机上，它呢从尺寸到重量到它的射程都缩水了。那缩水的还不止这些，还有战斗部。雄志导弹呢，它搭载的是轻量化高爆半穿甲战斗部，重量呢是100到120公斤。但是那个原型的雄风三战斗部呢是150到225公斤，所以你看毁伤能力呢也明显缩水了。那么说到空射的版本和陆射或者是舰射版本的差异，这里边啊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动力系统。你在地面或者是你在这个军舰上发射啊，那你要给它一个初始速度啊，你必须得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这个发动机才能点火。那靠什么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呢？那一般来说呢，要给它捆两个火箭助推器，实际上是先用火箭把它呢加速到一定程度，然后呢发动机啊，它是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才能点火。这个助推器呢其实就是火箭发动机了，快速的给它提高速度啊，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加速到0.8马赫，然后呢冲压发动机点火。这样的话呢就导致陆射舰射版本呢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但是空射的雄志就不一样了，那战机本身它在飞嘛，所以它就可以把火箭助推器给它去掉，所以它就只靠自己的发动机，哎，它就可以成功的点火了。 那么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弹体结构、尺寸，这样的一些差异。那很简单，你在军舰上发射，在陆地上发射，这个导弹什么粗点、长点、重点，这个都无所谓了，对吧？就它的重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在战机上挂载和发射，那你必须要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战机本身的它的这个有效载荷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 RDF。它的挂载能力呢只有3吨，你这个导弹大了肯定不行嘛。所以说熊志呢就是全方位的缩水瘦身了，这个其实对它的能力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后呢就还有一个气动外形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陆射或者是舰射的版本，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弹翼，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低空飞行嘛，它需要弹翼。但是空射的这个熊志它是在高空发射的，所以它就是弹体呢光滑一点，哎，它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哈，可以有效的减少阻力，所以它的外形呢也不太一样。总体上看呢，这个熊志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怪胎，就是台湾当局啊，为了让雄风三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适配轻型战机，然后就给它改吧改吧，很多地方呢就是做了一些处理，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并没有增加这款导弹的作战能力，甚至呢还暴露出它的很多内在的缺陷。
3: 我们注意到用来搭载熊志导弹的 IDF 金国号战机此前曾做过相控阵雷达、航电系统、增加载油量等一系列改进升级，但由于服役时间太长、战机老旧等原因，其发动机推力和挂载能力仍极为有限。邵老师，在与熊志导弹结合后，金国号的整体作战效能能有多大提升？
4: 金国号呢是一款非常老的战机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那这款战机呢是1993年开始呢就是交付，然后94年呢正式成军。到200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全部交付，目前呢大概它的载翼的数量是127架，机龄普遍是26年到33年，算是台湾最老的战机。那你服役时间长，就意味着机身金属疲劳、管线老化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突出的。这款战机在设计的时候，它主要是用来防空，就是所谓的拦截。战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呢，它的载荷会比较小，它的作战半径也会比较小。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旅游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延州古城，领略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
2: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去了解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0: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将会跟随总台记者到山东济南去探访夜市里的招牌美食，
1: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和电影功夫女足打卡深圳取景地。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在浙江省建德市有一座古城叫延州古城，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作为古代延州府的治所，这座古城以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江南民居著称，白墙黑瓦的建筑如同画卷般排列整齐，透出浓郁的历史气息。
1: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延州古城，领略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又要开始了。我是在延州古城的东门片区这边游览，那延州古城的东门片区更是看点满满哦。这里设有成一个完整的瓮城的一个结构，尽显古代城池防御建筑的精巧智慧。城楼砖雕匾额之上呢，朝金门三个字苍劲古朴。我们站在城门远眺呢，在另外一面可以遥望对岸的南峰塔，瓦塔上有一株古树傲然生长，塔与树共生，成为延州古城独有的自然景观哦。城外的老虎湾水域之上，青云桥横跨江面，连通古城与延东关谷码头，渡口呢在此相连。早晨恰逢细雨落江，薄雾轻拢乌龙山山腰，烟波漫过山江的江面，远山寒带近水寒烟，青云桥古城墙黛瓦古建尽数隐于轻纱薄雾之中，游人立于城楼仿佛闯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我自己都分不清是身在人间还是误入到画境之中。夜晚一到，街上的灯带呢依序点亮，暖黄的灯光倒映在玉带河河面，游船呢泛波而行，灯火呢随水波摇曳，延州古城呢褪去了白天的清幽，多了人间的烟火与热闹。我们在城楼上远处看双塔景观，南峰塔与北峰塔呢就是隔着新安江对峙而立，是古代的延陵八景之一。两座古塔呢矗立在江边的山巅，经过了千年风雨沧桑，依旧挺拔巍峨，与滔滔的江水、轻轻的山峦相遇成趣。古朴厚重的身姿，默默地见证着江面的潮起潮落，也承载了这一片土地千年的文脉底蕴。相传古时候的船只来往于江上，这个双塔便是指引归航的灯塔，它守护的一方江水的安宁，至今依旧气势恢宏，意蕴悠长。值得一提的是，东门龙山书院内呢有范文正公祠，是纪念范仲淹的一个核心文化地标。公元1034年，范仲淹被贬到睦州，就是古延州这边担任知州，为官一方，心系文教。他亲自在乌龙山创办了睦州第一所官办的一个书院——龙山书院，聘请了知名学者讲学，大兴当地文风，为延州的文脉呢扎根埋下了至关重要的种子。千百年后，依旧滋养了这座延州古城的书香气韵。延州古城千年成园，长岁月，新安江、南江、富春江三江江水载风华，千年文脉润文心。这座藏于富春江山水之间的千年府城，正静候每一位旅人来探寻哦。延州古城的旅行呢，是我的最后一站，然后我也回顾一下我这4天的桐庐建德的自驾之旅。

0: 我是一路沿着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慢行，不用赶行程，也不用人挤人潮，自在穿行在江南山水与古村之间，彻底的逃离了城市的忙碌。这一趟真是包场旅行，真是又舒服又治愈。第一天呢，我主打的就是逛古村落。可是呢，我没想到开篇呢是被桐庐五星服务区的龙宫水族馆给惊艳到。服务区本身就是网红景点，然后后面呢旅途我随后依次逛了石舍、茅坪、卢寺三个原生的古村，溪水绕村，古建老屋氛围感拉满，安安静静在这边待着都特别的治愈。后来又打卡了富春江水电站和岩子林钓台，亲眼见识到富春江的山水实景，才明白富春山居图的一个绝美风光。哇，原来是这么的美。第二天呢，是漫步在山都渔村，感受江边渔家。然后后面呢，我们是坐上七里扬帆的游船，穿行于江面。乘船呢，来看那个两岸青山绵延，不愧是江南小三峡。坐船看山水格外惬意。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乌龙山的玉泉寺，深山古寺清静安逸，旅途的节奏刚刚好。第三天的行程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是看壮阔的山水加人文景观，又有好玩有趣的一个体验。我们先参观了新安江水电站，感受大国工程的一个震撼。自驾在白小线沿途，一路山景湖景历历在眼前。哦，我还可以远眺千岛湖，满眼碧波。我们来到寿昌古镇，参观人民政府办公楼，吃豆腐午餐，打卡大慈岩悬空寺。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下山超长滑梯，轻松下山，还趣味十足。之后我们再探访暗藏玄机的诸葛八卦村，感受诸葛后裔独特建设的一个智慧。晚上我们就夜游延州古城。第四天呢，我们慢慢悠悠的来逛延州古城东门片区的一个朝金门这边，远眺乌龙山，近看青云桥。拜访龙山书院内的放文正公祠，再看对峙南峰塔、北峰塔，放慢脚步，轻松收尾整趟旅程。四天自驾，有山水、古村、古寺、古镇，一网打尽。自驾的快乐就是随心所欲驻足风景，桐庐见得逍遥游。我卸下了平日的疲态，有舒心，有惬意，还有意外的惊喜。在延州古城这边的酒店吃早餐的时候，我遇到一团来自台湾的旅行团，然后问了之后呢，他们是来江西游玩，回程呢要往杭州萧山机场，然后再返回台北。那我向他们介绍，目前所在地呢叫做建德，是三国时代吴王孙权封大将军孙韶为建德侯而得名的，取建功立德之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建业，南京寓意就是建功立业哦。这个其实是我在七里扬帆那边听导游的介绍，现学现卖，
1: 嗯。
0: 然后也告诉台湾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就是延州古城。他们因为说他们是到酒店休息一晚，完全没有去到延州古城玩。听我分享在延州古城的旅游，他们都觉得太可惜了，没有好好做功课。我也分享了，当他们的车程要回杭州萧山的方向，会经过咱们熟悉的黄公望的画《富春山居图》的一个所在地，请大家要好好看风景哦。那其中有几位台湾的朋友也分享说，他们常常结伴到大陆旅行，累计在祖国有玩了20多次。我也分享了我这次的自驾之旅，然后大家可以下次来自由行试试哦。也大家也互相道珍重，带着这次旅行的美好回忆，踏上归途。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1: 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探秘杭州的隐秘珍宝延州古城，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至今的老手艺，叫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4: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和总台记者一起了解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
6: 谢谢，
5: 跟大家打声招呼。
6: 谢谢，但是的嘞。
7: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5: 那老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吧？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6: 对对对，
5: 迫不及待了。
6: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这样一小点就行。
5: 一小点进去。
6: 对对对，
5: 您学习到现在多长时间？
6: 接近30多年。
5: 30多年了。
6: 对对，
5: 所以其实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6: 对对对，
5: 哈，
6: 是的是，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这样揉就行。
5: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6: 对对对对，
5: 是吧？老师您请坐啊。
6: 对，碾成细的。
5: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其实揉着揉着有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6: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和那些都是很愉快的，做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5: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6: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这样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一个。
5: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完全挪不动，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6: 对对对对。
5: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那它是从这个底下，
6: 从这些地方露出来的。它
5: 就会让它更细致，
6: 对，
5: 是是
6: 更细致，让这个香味更融入一些。
5: 其实是不是？

0: 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
1: 就
0: 呐，
1: 有点
0: 这
1: 像
0: 种
1: 和
0: 那
1: 面
0: 种
1: 一样，
0: 感觉，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的，
0: 我来拿两
1: 对
0: 个，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的，拿两个，
0: 这样的可以
1: 对，
0: 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手工做的，
0: 非常顺滑。
1: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0: 好嘞，
1: 来。
0: 我也试一下哈。
1: 哦，对对对，
0: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对，但是断，
0: 但
1: 你
0: 是
1: 又，
0: 断了，断了，
1: 对
0: 但是还可以一半儿。
1: 对
0: 我觉
1: 对，
0: 得一开始有了一半儿，也是
1: 是的，
0: 成功的一半儿了
1: 对
0: 哈。
1: 对，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香格里拉旅游，不仅是拍照打卡，更是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或者非遗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迪庆藏香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参介绍道。
1: 香格里拉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呢，这个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工坊里面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就是来这边呢，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制香工艺，因为本身这个香的文化呢，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是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了嘛，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0: 成都游客，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2: 啊，我从成都来的。
0: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2: 嗯，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0: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2: 嗯，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0: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2: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0: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95后藏香创业者梁梦婷，
3: 你好。
2: 你好，嗨。
3: 哎呀，掀开帘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2: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藏地寻香的主理人，这是我跟我姐两个人开的店，然后呢，我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4年，然后呢，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这种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这种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0: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缕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4: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5: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4: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5: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麦造吃货的天堂，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山东省会济南素有泉城的美誉，因泉而名动。那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座城市便热闹起来，街头巷尾香气四溢，各类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那么在这里呢，人们能感受到泉城的独特韵味，又能体验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息。
4: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马威，山东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振燕，到山东济南探访夜市里的招牌美食。
5: 要说泉城的夜晚哪里最热闹，那一定绕不开一个地方，那就是环联夜市。
6: 这里的占地面积啊，大约10万平方米，而且有1200多个摊位呢，可谓是集吃喝玩乐游购于一体的商业体了。怎么样，期不期待？
7: 看看今天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咱逛一逛吧。
6: 走着，很热闹，然后吃的非常多，很有人气，
8: 种类也比较多啊。
5: 环联夜市位于济南历城区，是济南最大的夜市，和高铁铁路仅一线之隔。去年一条在高铁上看环联夜市的视频火了，不仅规模大，夜景也相当漂亮，这也引得很多人来拍照打卡。
9: 刷到的比较火的一些东西比较好吃，然后过来尝了一下，确实不错。
6: 是为了来这个夜市来的济南是吗？
7: 啊，对对。
5: 环联夜市日均接待客流量达6万余人，以一站式吃遍全国小吃而著称。这里的美食种类极其丰富，甚至有点夸张，供消费者选择的美食竟然多达600种。不仅有各地的风味，像东北锅包肉、贵州糯米饭、广西螺蛳粉，像这种热卖的板砖炒酸奶，还有很多别出心裁的网红小吃。环联夜市的啤酒交易所也很新颖，不光提供了14种口味的啤酒，还特别有形式感。
6: 啤酒交易所哈，就是我们把啤酒的价格变成了这个股票的形式，随着这个买入的啤酒的口味越多，它的价格就会往上随之有一个涨幅。比如说它可能在这个单价的基础上，买的人越多它可能就涨得就越快，买的越少呢它可能就会往下跌，就跟咱们理解的股票的形式是一样的。现在这个百香果口味就已经涨停了，它这个最高的涨幅每天就是20%。
5: 扫码自助的形式，不仅可以喝到纯生、原浆这些常规口味，还有像百香果、樱桃、蜜桃等果味啤酒，口味多样，还增添了一种有趣的体验感。
6: 主要是那个体验感和参与感，
7: 对，太有趣味了，这种形式。来，咱俩干一杯吧。
6: 来，
7: 干杯，
6: 干杯。
5: 接着去尝尝环联夜市里的人气小吃吧。这家烤冷面有了新吃法，名字也挺特别。
7: 这道小吃的名字就很拗口，它叫招牌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
6: 因为刚出锅了，真的是热乎的，贼香。
7: 老板说一天能卖出大概300多份，酸甜口的。火鸡面的火候，还有这个烤冷面的火候都恰到好处，然后吃起来就整个很饱满的那种香味。
5: 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可谓是加强版的烤冷面。传统烤冷面多是咸口的，而这家是酸甜口的烤冷面，结合火鸡面，再加上芝士丝滑香甜的口感，小龙虾提鲜，洋葱和香菜进一步增添香味的层次，拌上少许玉米粒儿提升嚼劲儿，浇上特调的酱料，这味道就别提多好吃了。在环联夜市，你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美味小吃，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山东人爱吃面， 来了济南怎能不尝尝这里的面食呢？那么环联夜市里有什么特别的面食呢？
6: 它其实和普通馅饼的口感还不太一样，而且它的肉和饼皮是分开的，但是咬到一起的话融合的口感还是很好的。
7: 这个撞馍做的挺有层次的，一层肉，然后一层面，然后再是一层肉，所以吃起来比较有层次。然后外面是都是焦香的脆皮，
6: 而且它的面一定是发过的，
7: 牛肉的一个香气也特别足。
5: 运成撞馍呈椭圆形或圆形，外皮多层，色泽金黄，外酥里嫩，肉馅以黄牛肉为主材，辅以山东大葱、姜、五香粉等调料。这其中的五香粉可是不一般，是祖传三代的秘制配方，用270摄氏度的油温炸8分钟，既能激发出牛肉的香气，还能将4层肉馅和5层面稍许分离，有了层次感，香而不腻，酥脆可口。山东煎饼是出了名的，这是滕州菜煎饼，最大的特点就是外皮又薄又脆。
6: 这个就结合了咱们的这个煎饼的外皮，里面包裹了咱们常见的比较百搭的蔬菜，里面的粉条、豆芽，然后卷心菜、土豆丝、胡萝卜之类的，都是非常百搭健康的蔬菜。
7: 煎饼穿得很薄啊，而且这个火候刚好，又焦香，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5: 品尝完美食，还可以逛逛文创集市，环联夜市文创区，让夜市更具文化味儿。这里有一种木条组成的玩具，一下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7: 在我手里的呢，就是鲁班锁，榫卯结构就是来源于鲁班的一个工艺嘛。
6: 是的，不管是在大脑和动手方面，还有在逻辑思维方面，其实鲁班锁都是一个非常锻炼，就是思维能力啊各方面的一个方式。和平常的积木不同啊，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演示一下。积木呢可能是这样一个搭配的过程，但是再加一条就变成榫卯之后，它整体结构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更加的坚固。
7: 它很体现古人的这个智慧。这个益智玩具鲁班锁每天都能销售几十个，大家呢好就可以进行这种非遗的这种文化体验。其实我们也是把这种文化元素吧带到了这个夜经济里面。
5: 来济南一定要体验的还有当地烧烤。在山东不仅淄博烧烤出名，济南的烧烤也是颇有江湖地位的。小方桌配上小马扎，这一坐就是一晚上。济南烧烤不讲究非得要什么环境，讲究的就是一个味道。
2: 他们的这个串是完全的是老济南口味的串，吃的是一个羊肉的一个新鲜。
8: 这家的串就是比较原汁原味，本身羊肉它也不膻，就只有羊肉的那个香味。
5: 济南烧烤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白条和肋扇，是每桌必点的。像赶上周末客人多的时候，每天白条和肋扇各能卖出5000串呢，是非常受欢迎的。那这白条和肋扇到底是什么烧烤呢？
6: 它其实指的是一种做法，你可以尝一下。它是只撒盐，可能和其他有辣椒面啊胡椒粉都不太一样，它只有盐，所以它非常考验这个羊肉的品质。
7: 一嚼到嘴里边，它这个肉香味马上就爆发出来了，
6: 对吧？
7: 特别香，肥瘦相间吧，但是它的肥肉的这个油腻感是很弱的，
6: 被削弱了。
7: 羊肉的本身的那个油香味很足，
6: 所以说肥而不腻具象化了啊。
7: 对，真的是口感特别嫩。
5: 白条和肋扇选用的都是本地的青山羊，那么它们究竟是青山羊的哪个部位？这肉质鲜美不膻不腻有什么讲究吗？
10: 小串用的是就羊腿肉，烤那个肋扇就用的是西谷羊排肉。一般市场上卖的羊肉是150天的生长期，我们用的羊肉呢是180天的，啊，比正常的生长期要长30天，这样比起小羊来它肉质会更紧实一点，但是比起老羊来它的肉质就会更嫩一点。
5: 济南烧烤讲究一个不腌制，要的就是大道至简的新鲜本味。烤炉旺火一烧，羊肉在火上变身，
11: 热力催着肉香层层迸发，换着苹果木炭的独特烟火气，没一会儿就被烤得香气直窜。最后只需撒一小撮盐，瞬间激活羊肉最原始的鲜，根本不需其他多余的调料。而济南烧烤的灵魂全藏在两分焦香八分嫩滑的火候里，多一分太老，少一分不香，这样烤出来的羊肉才是地道滋味。
10: 高温把咱羊肉的汁水锁住，然后大家可能吃起来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8: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9: 让我们跨越。

0: 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
1: 周星驰导演新作《功夫女足》，以紧张激烈的女足竞技故事收获了观众的好评。这部功夫加体育励志题材的作品，全程呢在广东深圳取景拍摄制作，片中出现的深圳沙滩、海岸线、体育场馆等地标也迅速成为影迷热议的打卡目的地，带火了深圳的山海连城文旅路线，有效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
2: 不只是电影《功夫女足》在此取景，近年来深圳已经成为影视剧和综艺取景的天然摄影棚。从摩天大楼到山海秘境，从现代都市到复古渔村，深圳丰富多元的地貌和城市景观几乎能满足各类题材的取景需求。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一起跟着总台记者许飞娜以及多景区工作人员和电影《功夫女足》去打卡深圳取景地。
3: 深圳广电进门就是功夫女足的巨幅宣传，我们有可能见到谁吗？
4: 大家好，我是胡玉安，饰演丧彪的胡玉安。
3: 她是刚劲有力，是有从小学过武术？
4: 没有，但是我可能有些硬的底子嘛。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能共情的一个成长经历。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是觉得很轻松，因为我看见我以前的影子，然后也看到我现在自己的进步。
5: 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讲述的是一支不被看好的草根女子球队峨眉队逆袭的故事。姑娘们出身平凡，饱受质疑，连生存都举步维艰，但她们把太极、咏春等中国功夫融入足球赛场，以功夫招式完成了防守、传球与射门，一路披荆斩棘，冲进顶级赛事决赛。在经历过内讧、挫折与强敌重压后，这群女孩放下个人执念，依靠团结与热爱冲破重重偏见，上演热血又充满喜剧感的逆袭故事，也把女性力量和中国式武侠浪漫搬上了绿茵场。
3: 你是从哪里来的？
6: 湖南衡阳。
3: 那你在那儿看过吗？
6: 有，是来这边的，还是来回忆一下吧，再来支持一下星爷。
3: 那你真是铁粉的，这么短时间就二刷了。
6: 对，满血复活，天已经充满了，
3: 还有充电的效果。
6: 对，有。
7: 我看过两遍了，
3: 感觉怎么样？
7: 反正我还想三刷。我是觉得周星驰导演这么久出了个电影，而且拍得非常精彩，有没有超越了？
3: 看完《功夫女足》啊，我也热血沸腾了。那么那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厮杀格斗、特效拉满的足球场到底在哪里呢？它藏在坪山的什么地方呢？
5: 坪山区是深圳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座一半山水一半科创的宝藏新城。它的森林覆盖率近45%，坐拥马峦山瀑布、珊瑚秘境，同时作为深圳东部科创与工业高地，它也聚集了高端制造、影视基地、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未来科技场景。记者首先来到了片中多次出现的飞碟型足球场的拍摄地。
3: 那是飞碟体育馆吧？是不是很像飞碟？是不是很酷呀？这可是坪山的城市地标呢。它在电影中的哪个场景出现过，你有印象吗？
5: 坪山体育中心体育馆因为流线型穹顶外观酷似飞碟，被大家叫做飞碟体育馆。它是深圳东部配套最完善、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馆，占地15353平方米，可承办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赛事。2011年大运会篮球赛事就在这里举行，它的室外篮球场和停车场都对市民免费开放。那么《功夫女足》电影中的取景地在哪里呢？
8: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伟。
9: 三角匪跟来战逆星各重头戏就是在这里拍的。
3: 就他们扇耳光那个是吗？
9: 对的对的对的。
3: 在什么位置？
9: 就在这里。
3: 哦，是有印象，是在台阶上。
9: 对对对。周星驰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过来看场地的时候就很满意，就很兴奋地看到我们场地，你说这个场地太好了，特别适合拍我的电影。他就带着他的

0: 导演啊，是在看场地的时候，现场就已经开始就是是设计了，就说这个动作是要怎么拍，另外一个动作是要怎么拍，他在全程就已经在设计了，所以说他看了第一次场地之后就定了下来了，几乎他大部分的关于原始内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我们平山体育馆拍摄的。因为他很满意我们馆，因为馆的空间结构要比较适合他的拍摄。
1: 嗯，而且他也比较时尚这个外观啊。
0: 哦，对，那我们全运会的时候就是新装修了一下，正好是他过来拍摄的时候，是我们新装修完，然后面我也全程带着这个星驰去看的这场地。
2: 总台记者许飞娜，
1: 那您是第一次见到周星驰本人？
0: 对呀，我也是他的老影迷了，第一次看到周星驰戴了个帽子，戴了个是口罩，因为我也没有认得出来他，他也没有架子，全程就像一个普通工作来人员一样，就是跟大家去讨论，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拍个什么去镜头，那个地方我拍个什么镜头，全程是没有架子的，也很低调的过来了。然后面周星驰他们拍的运动员的场景就是在这里，包括这个是颜色，他们也是按照他们电影的色彩去选的，
1: 看起来似曾相识，满满的都是电影的美好回忆。来到这个地方真好，不但可以运动，而且还可以拿走一份你独属的记忆。
3: 我等着你踢球。
4: 目前场馆已启动功夫女足专属打卡装置布置，影迷可沉浸式复刻原版名场面，
0: 包括这个英文也是他们当时留下来的，我们也是没有拆的，然后面也是可以给市民打卡的。
1: 啊，太棒了，要不要来这里拍个照？
0: 如果是市民会要有要求进来打卡的话，我们也会让他们进来打卡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很好的留念。
1: 这就是飞碟体育馆的内部了，这里有1800多平，有能够容纳下2000多位观众的能力哦。在这里享受一场篮球赛应该是酣畅淋漓吧。
4: 深圳平山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是大湾区最大的专业影视拍摄基地，这里拥有多规格标准化的摄影棚，专业影视设备齐全。
2: 深圳市平山区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孙远军：
5: 我这个棚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建造的，目前整个大湾区来说是规格最标准，我们配备了专业的马道，还有承重的吊点，这个高度是20多米，还有中央空调，叫威亚都可以的。拍过《奇迹笨小孩》易烊千玺主演的，《不报》王千源主演的，《扫黑行动》《战役天使》等。
6: 啊，这个影棚能装下一个足球场是吗？
5: 对对，是的。原定功夫女足的拍摄地是放在这里搭一个主场景，就是足球场的。然后刚好当时我们有个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有完成，时间上有点冲突，所以后面我们是给他重新协调了另外一个地方来去替代的。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前一段时间有一则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新闻在养宠人群里引发了不少讨论。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台青李小米将结合自家养两只猫咪的真实日常，和大家聊一聊当下智能家电的养宠模式这个话题。
3: 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今天的生活 Q&A 来自两岸家庭的营养师幼一老师，将结合两岸最新的喂养指南，和大家聊一聊高致敏辅食添加这个话题。
2: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有哪些难点？按照计划，2030年前登月，那选拔登月航天员有何要求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
3: 两岸帮帮站，共同来关注有关职业教育的话题。目前呢，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以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的打造的7年一体化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为样本，探讨中职校如何接住培养好高分生源的话题。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爱时尚，
7: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6: 爱生活，
8: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6: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2: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呢，有一则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新闻在养宠人群当中啊，引发了不少的讨论。那不少朋友发现呢，现在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不仅能够精准识别宠物粪便，提前绕行，还能针对性优化毛发防缠绕的功能，甚至啊，能识别家里的宠物食盆、水碗，主动绕开这些区域。那不少养宠家庭啊，都靠它解决了清扫毛发、处理宠物日常遗留的污渍等等一些难题。
2: 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呢，李小米特别有共鸣。他笑着说呢，自己之前为了选一款适合养宠家庭的扫地机，前前后后做了半个月的功课，对比了十几款机型的防缠绕、防胀功能，还特意去看了很多真实养宠家庭的实测分享。他既为现在智能家电专门针对养宠场景做的优化感到惊喜，也从这些用户分享的真实反馈里总结出了很多适合普通养宠人的选购经验。
3: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李小米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从这则报道里看到的行业变化，还有自己在养宠的过程当中啊，和智能清扫家电打交道的那些实用的心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最近啊，看到一则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对现在很多养宠家庭来说，扫地机器人已经不只是一个家电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养宠帮手。家里有猫狗的人应该都懂，毛孩可爱是真可爱，但掉毛也是真的掉，尤其啊是换毛季的时候，地板上、沙发边、床底下，好像永远都有清不完的毛。你前脚刚吸完地，后脚它们就从你面前优雅的走过，地上又多了一层爱的痕迹。我家有招财进宝两只猫，所以我特别懂得这种感受。有时候啊，工作一天很累，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猫毛、猫砂颗粒，真的会很希望有个机器能帮我处理这些琐碎家务。扫地机器人确实让很多养宠家庭轻松不少，它可以定时清洁，也可以钻到沙发底下把日常掉毛、灰尘、猫砂颗粒给处理掉，让家里的环境更加清爽。可是这次在报道里面有提到，有消费者反映啊，家里的宠物猫尾巴被扫地机器人卷入，甚至被拖行了几分钟，导致小猫受伤。看到这个案例，我第一个反应其实心里是一紧，因为猫咪的尾巴不是一撮毛而已，它里面有骨头、有神经的，也是猫咪保持平衡感和表达情绪的重要部位。平常尾巴轻轻一甩，好像很灵活很柔软，但如果真的被卷进去被拉扯，对猫咪来说是很痛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啊，这件事引起讨论，不只是因为一台机器出了问题，而是让很多养宠人开始重新思考，所谓的宠物友好到底能不能真的保护宠物。现在啊，很多扫地机器人都会把宠物模式、智能避障、宠物友好写成卖点。对于养宠家庭来说，这些字眼真的很有吸引力，因为我们买的不只是一个清洁工具，更是一种安心感。我们希望它可以帮忙清理猫毛、狗毛、猫砂颗粒，也希望它不要吓到宠物，不要伤害到宠物。但问题是，机器在智能，它终究不是人眼，也不是人手。它可以通过激光、摄像头和算法去判断前方有没有障碍物，也可以识别猫狗的身体轮廓。可是当宠物趴得很低，尾巴很细，毛发颜色和地毯接近的时候，或者突然快速移动的时候，机器就可能出现误判。报道里也提到，目前扫地机器人的避障功能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精准，尤其是在宠物场景下，猫狗不是固定障碍物，而是会动、会躺、会突然窜出来的活体。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养猫的人都知道，猫咪的行动逻辑有时候真的很难预测，它可能前一秒还躺在地上晒太阳，下一秒突然弹起冲刺，也可能看到扫地机器人经过，不是躲开，而是好奇地盯着它，甚至伸手去拍一下。有些猫会害怕机器的声音，躲在角落，有些猫反而会把扫地机器人当作会动的玩具。所以啊，如果机器只是按照程序路线前进， 而没有足够灵活的活体识别和紧急停止机制，那就很容易出现风险。所以啊，我自己作为猫家长，也作为伴宠师，会特别的在意这种看起来很方便，但其实需要人一起管理的科技产品。
2: 听到这儿呢，很多养宠的听友应该都有同款感受啊。我们当初抱着解放双手的期待入手带宠物模式的扫地机器人，没想到反而要多操一份心，生怕机器没识别到毛孩子闹出意外。
3: 是的，你看小米作为既懂养宠日常又熟悉智能家电使用场景的伴宠师，哎，没有一味的否定这类产品的价值，也没有盲目的跟着宣传走。那接下来啊，他就结合自己养两只猫咪的亲身经历，给大家讲透啊普通养宠家庭最容易忽略的安全细节，教大家怎么在不放弃科技便利的前提之下，把毛孩子的居家安全隐患呢降到最低，真正把好用的智能家电变成养宠路上的省心好帮手。
7: 养宠家庭啊，使用扫地机器人不能只想着设定好时间让它自己跑就好，尤其家里有猫狗的时候，更应该提前做好安全设置，比如猫窝、猫砂盆、食盆和水碗附近，最好设成禁区，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宠物最放松、最没有防备的区域，如果机器人频繁靠近，可能会让宠物觉得被打扰，甚至产生压力。再比如地上的猫砂棒、细电线、猫咪玩具、毛毯边缘，也尽量收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机器来说可能是障碍物，甚至会误判成垃圾，但对宠物来说却可能牵涉安全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尽量不要在宠物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让扫地机器人长时间工作，尤其是刚买新的机器时，一定要先观察几次它在家里的行进路线、避障反应以及宠物对它的态度。有些猫咪适应的很快，有些猫咪可能应激，它们不一定很明显的告诉你我害怕，但可能会躲起来不吃饭、乱尿，或者是突然很警惕。所以我觉得宠物友好不应该只是机器能不能避开宠物，也应该包括它会不会让宠物感到压力。真正的宠物友好应该是安全、低打扰、可控，而且啊，让主人清楚知道它的功能边界在哪里。现在很多产品会宣传自己有宠物识别、宠物毛发清理、宠物污渍清洁、智能避障的这些功能，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愿意为这些功能买单，因为家里有宠物的人确实很需要这样的技术，但我也希望品牌方在宣传的时候可以把能力边界讲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能识别宠物身体不代表100%能识别尾巴，能避开静态障碍物不代表能完全避开快速移动的猫狗，能减少毛发缠绕不代表永远不会卷到长毛、尾巴或者是玩具，这些呀不是泼冷水，而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宠物负责。因为养宠人最怕的不是产品不完美，而是以为它很安全，结果在它没有防备的时候发生意外。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说明宠物经济正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以前我们讲宠物用品，想到的是猫砂、猫粮、猫窝、牵引绳，可是现在连扫地机器人、空气清新机，然后智能摄像头、饮水机、喂食器都开始把宠物家庭当成重要的用户，这是一件好事，说明科技正在看见养宠家庭的真实需求。但是宠物家庭的需求不只是清洁更干净，而是在清洁的同时不要伤害我的毛孩，所以未来这一类产品如果要真正进步，不能只靠识别障碍物，而是要像一个会判断风险的系统，比如更精准的识别低矮物体、宠物尾巴、趴着的形态以及快速的移动的活体，也需要在触碰到活物时有更快的停机反应。当然技术进步需要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使用者也要意识到，科技可以解放双手，但不能完全替代人来照看。对我来说，扫地机器人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它可以帮我减少家务，减轻家务，也可以让招财进宝生活的空间更干净。但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产品，我会更倾向于我人在家让它工作，或避开猫咪休息、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也会把猫砂盆、食盆、水碗、猫窝这些区域设为禁区，因为对猫来说，这些地方是它的安全区，就不应该被机器打扰。这也是我们在面对智能家电时很重要的态度，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完全排斥，而是理解它的功能，也理解它的局限。科技的意义是在帮我们把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让我们把责任完全交给机器。尤其当家里有不会说话的小生命时，我们更应该需要去了解进一步。这次的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争议也提醒了我一件事，真正的宠物友好不是产品包装上写的这四个字，而是从设计、测试、使用说明到使用场景中的安全表现，都能把宠物当作真正的家庭成员来考虑。不是只想着怎么样把毛吸得干净，也要想到那只掉毛的小猫小狗会不会被吓到，会不会被卷到，会不会因为机器靠近而没有安全感。所以啊，如果你家也有毛孩，也正在使用扫地机器人，我会建议不要只相信宠物模式这几个字，而是要自己多做几步安全设置，先观察再使用，先设禁区再放手，先确认宠物适应，再让机器独立工作。因为对我们来说，扫地机器人坏了可以修可以换，但毛孩受伤了，那种心疼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售后补偿弥补的。科技可以让家更干净，但爱和责任还是需要人来完成。也希望未来扫地机器人真的可以从宠物模式走向真正意义的宠物友好，这样它解放的不只是我们的双手，也能让家里的每一个小生命都被更温柔的照顾。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儿童科学喂养啊，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那这些年呢，两岸的营养学界啊，一直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从辅食排敏的节奏到日常膳食的搭配，很多贴合本土家庭场景的喂养经验呢，都在交流中啊，慢慢的变得更加务实，更加细化了。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佑一老师，他的身份特别有意思。他呢来自两岸家庭，丈夫呢来自台湾，他自己呢是四川人。平时啊，他一边接触大陆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许多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喂养记录。同时呢，他自己也是一名新手妈妈。
4: 是的，像鸡蛋、花生、鱼虾、海鲜啊，这些是大家公认的高致敏的食材，到底是早加更安全还是晚加更稳妥呢？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家长要么是一味的往后拖，拖到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啊，还不敢碰蛋黄；要么急着一次性加好几种的新食物，一旦出现了像红疹啊、呕吐啊，就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食材引发的反应。
3: 接下来呢，佑一老师将结合两岸的婴幼儿喂养指南，把这些大家纠结的高致敏食物的排敏节奏讲清楚，既不会让大家盲目赶早，也不会让大家陷入越晚加越安全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佑一老师，听一听他作为同时熟悉两岸喂养理念的营养师，也是亲身踩过辅食添加坑的新手爸妈，给大家带来实用分享。
5: 大家好，我是佑一老师，我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当然我也是一名新手妈妈，我的宝宝刚满了10个月。首先呢，高致敏食物到底早加还是晚加，其实很多家长他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高致敏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鸡蛋、花生还有海鲜，他们会晚点吃更安全。但是其实就目前来说，包括我们大陆还有我们台湾，在这方面的主流观点它其实是越来越相近的。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儿童食物过敏循证指南，还有台湾的儿科医学会，都认为我们的婴儿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尽早去引进这些高致敏的食物。它主要的核心的科学依据就是口服耐受的一个免疫学的机制，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在婴幼儿他4到6个月这个窗口期，这个时候的宝宝，我们通过口服这些高致敏的食物引入过敏源，能主动的来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会提前把这些食物识别为无害的而不是威胁。所以说家长们就是千万不要去为了防过敏故意把 把这些高致敏食物的添加拖到一岁以后，其实我们故意去延迟这个高致敏食物的一个摄入的时间，反而可能会增加我们宝宝的一个过敏的风险。通常来说哈，就是家长们比较担心的是鸡蛋，特别是我们的蛋白，还有我们的花生。花生其实在国外的话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高敏的，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哈，很多宝宝他都会对花生过敏。中国的话情况会好一点。还有就是海鲜就比如说一些贝壳类呀、虾呀、鱼类呀，这些它其实都算是高致敏的食物。那我们高致敏的食物它其实添加并没有特别说的一个排敏的节奏，我说的节奏就是它的引入节奏，不是说哎我们要先吃鸡蛋再吃花生还是海鲜，其实这些是没有固定的顺序的。但是我们在进行排敏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引入方式的节奏，主要是有几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做排敏的时候一次只能加一种，就是我们不能一来啊鸡蛋啊花生啊海鲜一起上，我们一次就做一种，就引入一种。然后我们的观察期最好在三天左右，我们看一下宝宝在服用了之后哈，他们有没有出现什么腹泻呀、呕吐，特别是皮疹，就是有没有起红疹子。有的宝宝吃了之后可能嘴旁边就会红一下，然后我们再考虑接下来如果说没有特别严重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再来考虑加量或者是再去引入下面一种新的食物。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由少到多。就是我们最开始添加高致敏食物的时候量一定要少，比如说加花生的时候，我们就最好是我们家里的那种小茶匙哈，就是舀什么白糖之类的那种四分之一的茶匙的花生酱或者粉，然后鸡蛋也是，鸡蛋就用四分之一的鸡蛋就行了。那这里我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家长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排敏蛋黄最后蛋白。因为在传统的固定的概念里面，可能大家就觉得蛋白哈它的那个过敏源会更多，其实蛋黄它也是可能会有过敏源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只是去排敏蛋黄而不去排敏蛋白的话，其实他们并没有完成一个真正的鸡蛋的过敏源的引入。所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全蛋去做一个排敏，当然也是循序渐进的，可以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后到一个。而且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充分的加热，不要去给宝宝吃什么溏心蛋呀之类的哈，同样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进行了排敏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长们很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发现宝宝对这个食物耐受之后一定要去规律的摄入。就是我们一旦确定这个宝宝他对这个食物耐受了之后，我们每周可以安排吃个两到三次，不要排敏后哎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隔一个月再来吃，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持续的规律的去摄入这个食物，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耐受，否则就是它的保护效果可能会消失。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我们添加的节奏就是我们是逐一一种一种引入的，然后要学会观察数日，然后要规律的维持下来，并不是说我们的食物有一个特定的顺序，这个顺序是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来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家里在吃什么，可以给宝宝安排上。因为现在大家本来带小孩的话就已经压力都蛮大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父母都在工作，如果说要为了宝宝特别的去准备辅食的话，其实那个工作量也挺大的。所以说其实可以根据我们家庭的情况来，哎，最近这段时间

时间，我们家里面正好有不错的海鲜，我们可以把宝宝的那个海敏安排上，就是这样。添加高致敏辅食，虽然说刚刚我说的比较轻松，但是对于家长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个宝宝他本身是属于有严重的湿疹。有湿疹、有皮肤问题的，或者说是他们家族里面，比如说爸爸妈妈呀这些比较亲近的直系家属，他有那个过敏家族史，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吃花生或者海鲜过敏的话，我们就建议这样类型的宝宝不要硬闯，直接去添加我们的高致敏的这些食物，还是要先咨询一下我们的儿科医生，进行一个专业的辅导。那其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我们一定要煮熟，煮透，保证它的安全，特别是海鲜，不要去给宝宝直接吃什么生鱼片呀、生虾呀，哪怕是现在很流行的北极天虾，也不要直接给宝宝吃生的。因为宝宝除了过敏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食品安全的风险。那最后就是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摄入食物的形态也很重要。因为宝宝现在很小，我们刚说他的窗口期在4到6个月，这个时候很多宝宝他的吞咽能力、他的咀嚼能力并没有很强，所以说他可能会摄入食物可能会有窒息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宝宝一定要吃加工后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花生不能吃整颗，更合理的就是我们要用花生酱啊，或者花生粉之类的形式去给它进行一个摄入。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啊，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

0: 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州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2: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州"，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州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利伟介绍，
1: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 那么

0: 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0: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各位乘客，列车前方到达，
1: 交流经验，分享智慧，大家帮助大家，
2: 两岸好生活，帮帮站。
3: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
1: 注意收听，别走开。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直是两岸教育领域都高度关注的、彼此交流借鉴的热门话题。日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参加大赛的中国选手里就有不少来自职业学校的学生。目前，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
4: 中本贯通是中等职业教育对接应用型本科改革。作为上海首批试点校之一，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自2014年开展合作以来，构建了7年一体化培养体系。那么面对上海不少高分生源，学校如何接得住、接得好呢？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在增才制造实训室，2026级新生任一周正在老师带领下学习 3D 打印机的设备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超过上海市重点线，却选择了走中本贯通这条路，
7: 提前锁定了本科院校和所学专业，
6: 省去高考的时间，可以让他多做些感兴趣的事。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班新生任一周说，
8: 制图啊，然后工业啊，或者说平时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把那一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6: 像任同学这样的高分生源并非个例，自2014年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录取分数线始终处于高位，其中也不乏不少中考分数线在700多分的考生。这些学生招进来怎么接得住、接得好？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注重强化专业基础与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课程占比不低于 50%， 共同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真实实训场景。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9: 两个学段的融合管理课程、思政、育人都按照7年的跨度来设计，来回应产业所需，课程不断的变化，来应对高分学生的知识需求。一年级让我们的学生走进高校，开展专业认知，二年级的时候则会开展技能实践，在三年级会引入一些企业的真实项目，开展综合能力训练，进而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和学习动力。
6: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现已建成一体化教材7本、20门配套教学资源以及多套仿真、MR、AR 教学软件资源，满足高分学生深度学习的需要。学校还严格落实上海全市统一转段考试制度，学生考核合格后方可升入本科，以规范化管理保障高分生源培养质量。目前，该校累计培养中本贯通毕业生690人。在校生392人。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9: 我们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支柱型的制造产业。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话呢，也确实适配了上海整个产业的需求，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6: 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万人。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模具绘图综合实践课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大二学生龚于威正跟着专业老师画模具零件图和装配图，增强专业基本功。他从中职中本贯通升入本科，如今已在读大二，中职课给他打下的专业课底子派上了用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龚于威说，
10: 在大学期间呢，因为我们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过相关的专业课了，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起来就更加轻松。
6: 据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超5所的中职院校开展中本贯通合作，随着职业本科专业申报成功，贯通培养也对应职业本科。这些学生进来后和高考升入二工大的学生相比各有特色， 高考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较强，中本贯通的学生则在专业技能和实践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苑文静说，
11: 中本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中职阶段的动手能力训练的比较多，而且呢，我们很多专业课程呢前置到了中职的阶段，所以呢，他们上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普通的高考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程度是要高一点，然后他本身的动手的技能呢又强一点，所以甚至我们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去就业市场上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6: 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让学生更早选择职业方向，用七年时间设计职业规划，就业更有优势。而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往往从中职或高中阶段打底子，靠长期积累，这与七年中本贯通的目标和周期吻合，也符合国际技能人才培养趋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参与多届世赛，培养出货运代理项目世界冠军。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军说，
12: 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特别是面向未来的岗位，他们更精、更专、更加有胜任力，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技能强，通过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一点一点的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不是说一蹴就成的，或者是通过一年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它一定是长期的培养。其实这个话题就和我们七年的中本贯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好，或者是周期也好，是非常吻合的。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山河星光》。在这首歌曲当中，王一博用他干净澄澈的嗓音，将家国的温暖与细腻表达得淋漓尽致。悠扬动听的青春旋律搭配着充满诗意的歌词，构建出了宏大的山河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云海、白鸽、朝阳与微风之中。随着旋律的起伏，我们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了祖国的辉煌历程，感受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豪情与骄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孙楠的演唱《新的天地》。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明日破晓》，恢宏的弦乐编曲应和着大气的鼓点，还有昂扬的曲调，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景瑜、陈燕妮，《国旗之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非凡时代》，热血昂扬的歌声将满满的正能量送到了我们的耳边。歌曲风格大胆创新，兼收并蓄，昂扬心中无限的勇气与坚毅，给人以勇往直前的力量。继续来听王丽达的演唱。共圆中国梦。

0: 听到的歌曲是张艺兴参加创作并演唱的《星火》。这首作品旋律铿锵热烈，演唱也是洒脱雄浑，歌词对照着历史与今朝，将历史感与希望感、宏大感与青春感有机结合，激励着年轻人热血同行、星火传承、信仰不灭。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殷秀梅、廖昌永的演唱《领航》。

到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望星辰》，这首以国风为内核，将中国的传统乐器与电子说唱乐结合的歌曲呢，曲调唱腔也是高亢热烈，开头的大鼓和号角更是为整首歌曲打造出了一种史诗感的画面。除此之外呢，歌词的丰富度也是表达出了对祖国大好河山还有中华文化的热爱，可谓是一曲壮怀激烈，尽显山河豪迈。继续来听李宇春、易烊千玺的演唱，一起拆。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大江流》，这首歌曲当中融入到了国家级非遗长江峡江号子，将千年的江河底蕴与现代流行编曲相融，气势磅礴之中又饱含着温情。金志文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江河奔涌、少年逐梦的气魄尽数地释放出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演唱《光亮》。

听到的是刘和刚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总有一段旋律跨越岁月，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出自电影《上甘岭》，朴素的词句承载着代代中国人对故土与祖国的热爱，既有对家乡田园风光的眷恋，更藏着英雄儿女守护家国的壮志与信念。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周传雄的演唱《山河行》。收听流行音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第一只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相信上近的两花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说下去是咱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呢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五桥十基转伞和这个灯伞，这是一项真算讲是一个手头功夫吼，真厉害的吼，这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这伫个五桥十基的这个体系内底咧，是一个真有代表性的经典的几个门类。那今仔日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这项非物。要说落去是永生堂的单元，我那是邀请到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开讲，讲哦，这个自律神经那是相对紧张、压力足大的哦，得用什么方法，互人吼赶紧来去放松，来去降压哦。当然，这个压是压力的压哦。那今天咧，通过节目来对这个吴宪明先生的分享，咱就到底来去学习一下。呀，第三单元呢是咱现主持的一个真趣味的，甲乡亲时代拍报讲咱这个闽南话俗语的，吼、哦，一个叫做答对有奖。那今天你咱们来去分享的这句闽南话俗语呢，叫做“汉族落土唔惊烂，只求机巧代代传”。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这个单元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兴动风云》第五集。好，说落去，咱来小歇一下吼，来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

0: 一个马蹄所搭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也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五桥十基转伞吼。这个转伞是河北省沧州市集会物质文化卫生的代表性项目，也是咱这个五桥十基这个体系内底进入代表性的经典技艺的门类，也伊是借着这个。更流并济表演风格，也够真高的技艺难度啊！叫做五桥十基力，吼、哦，就是力量；也够美，就是美感融合的一个典型代表。也今仔日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吼、哦，这个五桥十基。当然咯、哦，咱今仔日伫个这部分的内容哦，那会了解到这个转伞吼，也够其他真侪甲这个五桥十基的这个体系内底。哦，拢是进入代表性的，哦，一寡经典的几个门类，伫个今仔日的介绍内底咧，咱拢会来去到底了解一下。
1: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2: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2: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物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2: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3: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
4: 哇，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3: 啊，赚钱了，赚钱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3: 对，
1: 伞转千回稳，物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2: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3: 好，
1: 老师好，
5: 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
3: 这马戏可是吴桥的这个老传统了。明代的阁老范景文曾经在《游南园记》里面就记述过，当时就在吴桥，他来看马戏的盛况，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跃而立，感觉快要掉下来了，结果呢，一翻身又上去了。
5: 对 对, 对，
3: 这个他觉得很神奇，可见400多年前咱们吴桥的马戏。已经很精湛了。
5: 是的，是的，这个马戏源远流长。有一位孙福游老先生，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领着他的马戏班子，经常去国外演出。到后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女儿，就拍了一部电影《红牡丹》，主题歌叫《牡丹之歌》，
4: 就是那个啊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5: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5: 是是是。
1: 怎么做得到呢？
5: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1: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5: 是的，是的。
1: 哇，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5: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您好，老师。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雄安是科技之城嘛，所以咱们的这个杂技剧里也融入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2: 我们要讲的呢是智能网联的科技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舞美和道具呢它是多变的。后来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物流园用呢可以编程的那种小车台，很有灵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搬上舞台，做成一个冰瓶的盒子，把它贯穿在这个剧当中，是这样的设计。
3: 那么在排练当中，这个时间融合成本上是不是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2: 因为我们的杂技演员在这个车台上，他一边移动一边在做球技柔术，还有一些这种口咬的柔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稳定性的，移动的这种轨迹啊分毫不能差，
0: 确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可看性上来了，也意味着它的挑战性上来了。
4: 我觉得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的巧劲儿，它没抢我们杂技的主角的光彩，反而甘为陪衬帮衬，让我们传统的绝活借科技之力能够焕发生机，这才真正做到了我们守正不丢，匠心魂，创新不离非遗根呢。
0: 讲得好，讲得好。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刚才我判断了一个5米，我觉得好像有我4个高，这两个也不对。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对，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1: 它是以口雕以顶技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教坊的艺人叫王大辽，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辽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3: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3: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3: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水上水下的，
3: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
3: 院长身手敏捷。
0: 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3: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3: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4: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3: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3: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3: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1: 对，
0: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1: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2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雕砖，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是的。
0: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1: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小放弃了。
2: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又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唐代诗人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成诗。”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鼎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 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0: 很了不起，
1: 谢谢老师。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
0: 小编唔免看。好菜是切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咯，各位黄金时代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养生堂的单元，那要甲黄金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甲咱大家有讲到的这个压力有关系一寡健康的信息资讯吼。那咱知影讲啊，平常时吼，这个自律神经那是上个紧张压力大的时阵吼，可以用一些比较快速的这个减轻压力的小撇步，可以平常时不管是在家的还是说在户外或者是说在办公室里面，都可以随时想要做我们先来做的。那亲像这个办法呢，是在这里跟我们的乡亲时代介绍一个这个一分钟的快速减压法，那一个叫做数七八的呼吸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鼻子来去竖起四秒，然后呢把它击掉，把它击开七秒，然后用嘴再慢慢的呼气，就是把它吐开吐出去八秒，就是这样豆豆重复三百到五百，就可以快速的来去控制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可以来去快速的平复我们的心跳，还有这个紧张的感觉，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压力降低。还有一种方法叫做五四三二一感官的这个秒定法，就是说出了五个你现在是目睭前看到的物品，那四个可以摸到的，可以这样动到的这些东西，还有三个可以听到的声音，两个鼻的到的味道，一个气的到的这个算说是东西，那快速的把这个注意力为这个烦恼的这个情绪跟是说烦恼的思想里面扭到来说你现在是目睭前看到的摸到的吃到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这样快速的来去降压的方法。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颔棍检测冷敷法，就是说在这个颔棍的侧边用这个冷的这个毛巾啊，就是这个手棍啊，你就去温水，然后呢，差不多用这个冰袋稍微下一下，第一好有条件的时候，第一好是用这个塑料袋给包掉，比较不会湿气太重，然后敷在你的这个颈侧动脉的位置差不多一分钟。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低温可以来去刺激这个快速舒缓过度的兴奋的神经，来去缓解吼，咧头涨涨，也够一个紧张的感觉吼。就是通过这三个一分钟的快速的放松法，和咱的黄金时段咧，会当来去快速的来去降压。那当然咯，今仔日咯，咱要带着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伊的分享开讲，咱到底来去了解吼，黄宪明先生伊又阁有虾米款的一寡撇步来甲咱分享咧，收落去咱到底来听。
3: 最近啊，我们的工作同仁呢都说压力非常大，但坦白说，他不是最近压力太大，而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呢用了某 G 牌手表或者是什么叉叉 Ring 呢，他们就有一个压力指数，告诉现在我现在压力指数几分啊、我现在心率变音度多少。但是呢，我们刚好最近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可以启动迷走神经的一个放松术，而且非常简单，叫做 VOO 法。这个方法呢，
4: 能够
3: 让我们的上它的压力指数哦，这七八
2: 十
3: 降到三
4: 八十三吗？
2: 现在变五十三，
4: 下降很快
3: 耶。因为呢，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发响我们的会议，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会议的时候，请他一起呜啊，然后压力就下降。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啊？当我们在紧张跟焦虑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好像一直在踩油门，停不下来。如果呢，这个时候帮你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很好。可是很多人呢，油门踩了以后，我不会刹车，回到家会觉得哦，我好累，可是我累到睡不着。 觉得有点亢奋，脑袋停不下来，或者身体都不知道怎么放松，甚至我的一些那方面的反应都没那反应。这时候呢，很有可能你自律神经开始失调了，就是你的油门踩太多，但是刹车好像坏掉了。那这种劳碌命呢，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就要分享如何去让你的紧张跟焦虑可以放下来，可以说是我要松开身体的刹车。身体的油门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它会负责让我们觉得兴奋、流汗、血压会上升，让我们脑袋动很快、很清醒。副交感神经就是我们的刹车，这个刹车松下来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会比较正常，容易放松，心情也比较容易愉快。许多人刹车没有办法启动，常常就是因为我油门踩太久。那这时候我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方式来让自己可以放松，所以我今天想介绍一个很简单的发音方法，以及非常简单的颈部活动来帮你松开你的刹车。迷走神经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放松的这些副交感神经里面的 KOL， 它是它的意见领袖，它只要启动，我们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那我如何去启动它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迷走神经它是怎么走的。首先它是我们脑神经的第十对，开始呢往下经过我们的喉咙，经过我们的胸腔，到心脏的两旁，再到我们的肠胃道系统。那这个时候它很容易卡住的一些地方呢，在我们的颈部跟我们的肠胃，你只要发出这个声音叫做呜，这个声音你发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喉咙是在震动的？根据研究，它其实可以震动我们迷走神经在咽喉这一段，甚至你的 HRV 心率变异度就比较容易会放松。它会帮助你焦虑的时候可以 calm down，或者是在冻结的状态，有些人是已经压力大到不知道自己压力很大了，这我们称之为冻结 frozen。 你又松动迷走神经后，如果你是冻结状态的人，反而会开始感觉到累，开始感觉到原来有在酸痛。那这时候呢，往往是你可能身体已经有这些状态了，只是你不知道。恢复身体的觉察也正是你身体修复的开始。它的做法很简单，你可以找一个你发出声音不会尴尬的地方，可以是茶水间，可以是阳台，或者是你的办公室。你就正坐在一个舒服的姿势，把你的上排牙齿轻轻地扣住你的下唇，持续十秒钟，然后休息。休息之后，你可以重复3到5个回合，也就是总共加起来大概1分钟左右。
4: 我们来用那个迷走神经，
5: 我们来借由这个发声震动迷走神经，看能不能够呢让你的压力指数下降。来，我们看一下秀现在的压力指数多少？
4: 多少？83。
5: 83吗？
4: 加79。
5: OK， 我们看能不能快速的下降。来，请跟着我这么做，我们发出一个声音叫做 V O O。下降很快耶。
3: 那这时候我以为你感觉到放松了就对了。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声音其实很像什么法螺啊、颂钵啊那种声音，那种震动。其实现在自然医学或者是古典中医也蛮常用我们的音律来治疗我们的身体的。另外还有一个功操啊，是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落枕，
5: 差不多。
3: 我都跟他分享这个功操以后改善非常多，希望这个方法呢可以让大家呢暂时从紧绷焦虑的情境中抽离一下，让身体放松，用好的状态去面对你的难题，我相信结果会不一样。我一直相信心灵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基础上去面对时，它会比较容易成长。我们改善心境是心跟灵的问题，可是一下子很难改啊。我们不妨改善我们的身体开始，让自己呢好好的休息，有强壮的肉体，充足的营养，以及平衡的自律神经，这时候你的心跟灵就比较容易获得平静。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欢迎你呢把这集传给你觉得有点压力的朋友，让他跟你一起呜一下。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歌声过后，咱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所以要跟鄉親時代來去分享的這個單元是叫做答對有獎，要跟鄉親時代來去分享這個單元的，我們來去開講的俗語啦，就是叫做漢族落土不怕爛，只求機巧代代傳。不知道我們鄉親時代敢是不是有聽過這句俗語嗎？那如果是說直接翻譯做普通話啦，大概的意思就是說漢族帶入土裡面不怕爛去，只希望讲伊个机巧会当安尼一代一代个向外延伸，听起来那亲像是咧讲汉族啦。其实吼，这句话伊讲个是一种人生智慧。那今仔日喜代特别讲吼，这个汉族那是进入土内，表面顶咱是看袂着伊啦吼。唔过咧，伊即个根吼，即个生啊有够稳，就有机会生出新的机巧啊，而且吼无停个向外延伸，所以啊。这句俗语呢，咱常常用来来去讲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事业吼。咱唔通去烦恼，噶是讲想个在意吼，目睭前的一时的得失吼。咱爱搁较看重是根基是唔是会当拍好稳，好的物件是唔是会当一代一代的传落去。比如讲，一个少年人伊拄啊开始咧做工课吼，咧拍工。有可能薪水不是很高，名气也不大，不过呢，他愿意这样一步一卡印把专业能力练好好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句话来鼓励，要怎么说呢？说不用怕一时不出头，汉族落土不怕烂，只求机巧代代传。意思就是说，咱不要只看眼前，只要这个基础根基打好好，道道积累拢是有这个新的发展的机会吼，那放到家庭内底啊，也同款。爸母甲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予囡仔，囡仔佫传予下一代，这嘛是叫做机巧代代传。也所以啊，咱即句闽南俗语讲的其实唔是烂吼，伊这是讲落根生根这件代志吼，也唔是讲只看眼前，伊是看未来吼。所以啊。汉族落土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远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收录起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我们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行动风云》第五集。

0: 请问恁是？
1: 阮是阿改官，阿改朝廷重返真强真浪边关。
0: 车阿大哥，恁辛苦了。
1: 唔免只搞勒索啦。

0: 受怕。 阿弟，辛苦了，辛苦了。哎，阿弟是什么人啊？
1: 我当这将英雄。
0: 哈，原来你是广东的哦。

0: 请了，方才在匆忙之中，立即请教公主你的尊姓大名啊！
1: 文公在上，小弟李世民，拜上
0: 李世民。
1: 董国公李渊是小弟的父亲，
0: 原来是董国公的公主，感谢公主相助啊！
2: 李渊，兄弟啊，啊，因是皇亲国戚，但是乡野之人。啊，恁怎熟悉啊？
0: 是
1: 这副啊，虽得当年，鬼迷团，妖艳对应，内不断，巧斗江山，内力断。

0: 又讲围困，定当官，行得文公出手腕。
1: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若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现在伫个只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哦，到底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也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的乡亲时代的收听，也个陪伴。那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咱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新五五相关的新闻。伫国民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的开局起步新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顶，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讲，最近咱中国已经建成世界顶规模上界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亿7千万，教育普及甲公平程度是排伫全世界头前。伫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关注新五五期间，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阁有啥款新的举措。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看家书，家书是中国人刻伫个吼，这个骨头内底刻伫个血内底个情感的载体。两块家书，刚开始即当中上界感动人的部分。这个家书是跨过海峡，跨过时间，是承载着两块同胞挂袂断的血脉亲情。伫今日节目内底，咱甲大清叶冰洁。甲林友军做伙是今日表甲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来听因吼为两岸家书内底去品味到的一份笑脸吼去分享一份真切的感动甲感受啦。各位带各位乡亲吼，对着咱的老朋友大清李秀美做伙来去了解饲宠物一寡相关的代志。今日咧伊是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大陆跨拢拢的吼这个宠物市场的活力甲行业的新机会。各位查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四川成都的单体食用菌和地灵工厂，在这个所在听讲香菇会当实现全链条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也会查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分，咱做伙来去关注新五五相关的消息，甲教育相关的消息。最近，伫个国民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新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顶，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讲，最近咱中国已经建成世界顶规模上界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亿7千万，教育的普及甲公平程度是排伫全世界头前。所以，伫新五五期间，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阁有啥款新的举措？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0: 15 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0: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0: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4/5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5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3: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4: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 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吼，对着咱的台湾青年，咱做伙来去看家书的展览。一个讲到家书，吼，可能咱各位乡亲时代听。就没有想到的，就是批哈，无唔对，伫个以前哈，即、这个车慢马慢，山管路横的即个时间段内底哈，咱乡亲之间通信拢是透过写批，所以咱的有厝伫个真远的所在哈，甲厝内报平安，就是透过写家书的方式，家书变作咱真侪朋友。交通感情来报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今天要查各位乡亲去了解，这是两花家书，这是所有家书当中上界感动人的一部分。伊是跨过海峡，跨过时间，甲咱两花之间亲人的笑脸是写伫个家书内底。吼，为这当中，咱唔限定会当看到诶家族之间真诚的这个情感，而且会当为这当中去感受到两花同胞之间挂袂断的迄个亲情啦。啊，伫个只家书内底，有诶是讲，吼、哦，咱爸母对囡仔笑脸；有诶是隔一个海峡咧看对面诶即个翁诶夫人，吼、哦，对爱情诶思念啦。搁有一寡是离开大陆，或者游子对故土诶思念。字里行间，短短几句，会当看出足深诶感情。家书是咱两岸同胞上界生活，也是上界共同人诶共同诶记忆。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家书博物馆，内底有专门设置两岸家书的班地，有的是顶世纪八十年代吼，经过真济所在才寄到大陆的，有的是最近两岸同胞之间往来吼大的足珍贵家书吼，这是会当去展示出无同款时代吼、无同款人、无同款家庭的家书，拢收藏伫个一个人民大学两岸家书博物馆内底，每一张家书后面拢藏着一个。作生活、作感动人的两岸的团圆的故事。最近有两位一个大陆生活的台湾青年林佑君甲叶明杰专门来到家书博物馆来参观，因是徛伫即个展柜头前，慢慢去欣赏、去看、去感受，吼，批内底即字里行间的感情啦，吼，哎呀，看到即个胖早日相见即款的文字，吼，即个看到就是目屎擦淡薄要流出来。在咱台湾有一位来自陕西的抗战老兵，叫做张天宝，17岁时阵就做兵，22岁来到台湾，一个去就是40多年的时间哈。伊半世人是俭吃俭用哈，剩下的钱拢是摕去资助哦，各所在做善事的囡仔。晚年伊也是有写了家书，而为伊的这个家书内底，咱也会当发现讲伊对。好，伊个即个妈妈，好作深切的思念。好，现在伊个家书就收藏伫个人民大学的即个家书博物馆内底。下面这部分，咱就带着代青叶明杰做会，好来去了解老兵张天宝的家书的片段。下面咱做会来听。
1: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14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
2: 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一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佑君也是有去看这个展览，看了展览以后，伊的心内吼真受到感动。伊讲吼，以前是为长辈遐在讲两岸往来历史故事，今仔日徛伫即地，亲自去看到这个 感动人的文字，才知讲吼顶一辈人唱伫文字内底乡愁。下面这部分，咱来听佑君的分享。
3: 参观这次两岸家书的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

信法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港节目，两花到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做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节目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回来关注一条新闻哈，最近有一条非常艺术的新闻是伫个联盟茶水饭顶头啦哈，这是伫个池州有一位叫做贾旺的朋友，甲细细这个猫砂。改做假做大生意，甲池州吼改变做全国非常出名的猫砂之都，所以大家拢咧关注这条消息。好，今日咱也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大青李修碧，好，李修碧是宠物博主嘛，所以伊家己有饲两只猫啊，一只猫叫招财，一只猫叫做进宝，好，也一直咧关注甲宠物相关的内容创作，是大家真熟悉的一个伴宠师。看到池州这条新闻以后，吼，伊有真侪感受，吼，伊讲伊家来到大陆发展的时阵，完全无去想到讲。这个宠物经济一旦发展到今仔日这款的规模，我一个开始做上门饲猫服务，感觉后来接触到愈来愈侪个宠物相关的创业的机会，佮看下池州吼，佮一粒这个猫砂，佮做假做大生意，伊也是感受到大了吼，这个宠物消费市场的活力，看到真侪佮家己同款的吼，这个爱宠人，将来佮家己佮毛孩子的故事，佮变做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呐。好，今天这部分咱就做回来请李小碧，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伊看了这条新闻了后，吼，伊为这当中感受到的行业的新机会，佮伊甲因到两只猫啊，吼，这个足温暖的故事，吼，下面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苗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去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的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的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养一只猫这么简单了。以前我们讲养猫，可能关心的是猫粮、猫砂、猫窝这些基本用品，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猫咪的情绪、空间、互动、健康， 也开始希望在日常生活之外能有更多宠物友好的场景，比如宠物友好的商场、餐厅、露营地，甚至像去喵岛这样把猫文化和文旅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变化，宠物已经不只是家里的成员，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猫脚掌，我也会比较谨慎的看这类猫咪主题的空间，因为猫和狗不太一样，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去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0: 其实这个所在真厉害，我们听把这个猫砂变作一个产业，而且在其实这个所在我们可以感受到为猫仔开始的这个文路新体验，这是很多来到其实爱猫仔的朋友很大的一个共鸣。下面这部分李秋美要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他的另外一个看法，伊对这个代志的一个想法，唔限定是停留伫这个撸猫打卡，这种较基础的一个抗战。点到伊去注意到一个非常趣味的话题，叫做猫咪福利。那是宠物这个经济，想要行较更较远，卖用的指甲猫啊，当作吸引人流量的一个打卡的道具。所以这个宠物福利到底要按怎来做？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李秋美的分享。
1: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它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伴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汪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 37%。 也就是说每三代猫砂里有一代可能产自甲汪。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呢，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 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产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贾汪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工艺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去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他们玩、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0: 好，欢迎各位乡亲、许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因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许多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咱要对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好甲各位乡亲来去观赏。西安的大兴县市，好来听伊参观了的感受。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

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咱这波也顺淡薄时间，要找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四川成都，来去看四川成都的一间单体使用困工厂哈。听讲这个工厂真厉害，会当伫个工厂内底透过技术的手段，甲咱平常时食，比如讲香菇这款的使用困，改变做流水线生产的方式，改生产出来哈。这到底安怎做到？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菇房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2: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个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要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1: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2: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 3.5 万吨。
1: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六成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多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3: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1: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4: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道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伫个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有山又有料，
4: 神番有蜜桃，
3: 有蜜神番，
4: 有亲密神番，有故事的神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神法》。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有蜜神法》的主要内容。广东梅竹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祭祀体之一，前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延芬祭祀广东梅竹，带领自闭的族徒同他们相熟，其来到泰寮考察投资潜建英子。今日我哋来听记者对佢嘅专访。台胞何兆辉可以负责厦门带领台胞资源团队，把台湾社区夫妇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今日我哋来进入佢嘅故事。最近啊，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在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酸碱、营养同热量，并且一目了然的评分。咁咪？AI 到底是因为用同计算分评分的呢？嘅评出的分靠唔靠谱？今日连带来相关报道。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6: 聊下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广东梅竹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祭祀体之一，前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延芬祭祀年就广东梅竹，带领自闭的族徒同他相熟，而来到泰寮考察投资潜建英子。韩延芬深情地表示，此种心怀之国，希望更加多台湾青年融入泰寮发展泰潮。今日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冯来的报道。
7: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延芬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延芬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8: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啊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
7: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韩延芬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延芬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8: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啊一路开车呢，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啊，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7: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延芬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8: 回到梅州的时候呢，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平远哪个地方人。很快的，他就跟呢平远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野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个村里面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7: 韩延芬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

0: 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1: 因为呢，祖辈们啊，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啊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的、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心里肯定是很激动的。
0: 三十余年来，韩英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图景。
1: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它是飞跃的进步啊，一日千里这样。我是91年就来了，所以我是亲眼见证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跨过海峡来到呢这个大陆来进行交流。作为中国人，作为呢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呢是希望早日统一，同时呢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更大的贡献。

0: 包各位朋友分享继续关注爱的位节目爱的聊啥台胞和消费可以负责他们带领台胞资源团队把台湾沙基夫妇经验用于本地基层次的成功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人火相连接应冲淡同心参与沙基建设冲向冲刺美好生活送向年期融合充实做了两岸冲同家人我们来听记者赖清林、王鹤、王斌发展的报道。
1: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2: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1: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3: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讲说：“哎，你过来呀！”我们每次都在，要不要回去东园？这样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1: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 30% 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3: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1: 厦门市祥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4: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1: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他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他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3: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哎，慧雅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1: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3: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我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1: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 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你本人知道健康冇？今天你拍一张照片，可能就会记得。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在早餐食物的 AI 就能够自动的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楚营养同热量，本出一目了然的评分。其实呢，同翻菜拍照算热量并唔新鲜，市面上边唔少 app 早就可以做。新鲜的系呢，给出大部分的依据系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示，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嘅过去呢，佢躺喺专业机构当中，今日呢系 AI 把佢搬到嘅普通人嚟翻做这个。咁咪 AI 到底系用唔用同计算翻打分嘅呢？佢打分靠唔靠谱？系咪真系能够帮我哋嚟去科学嘅监控健康嘅食法？当 AI 工具行上百姓嘅创作，佢要将用唔用负能量嘅话热上升翻呢？来听中台记者韩明嘅报道。
2: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3: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2: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4: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2: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5: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2: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素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5: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2: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

0: 糖，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为美丽不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
0: 天下，
4: 杭州
5: 天下。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四哈年是中国西北地区12到13世纪由东汉出建立的四哈王朝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南哈肥初自治区的永川市。四哈年是四哈流传到今下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址，是将来四哈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技术偶地位。四哈年正式完整的保存到今下，为中华文明多年以来结束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印证，在世界文明史上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今日我们从下同来去走入四哈年博物馆，我们从下来去感受四哈年当中的文明密码。
6: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六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6号陵和3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7: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浑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三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螭纹里面是很少见的。
6: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几式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几式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

0: 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1: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平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平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0: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2: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制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0: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3: 这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这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这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0: 目前9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4: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他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福林湖是湖北省麻上市黄土岗镇下辖的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森林康养人家、湖北省生态美丽乡村。青砖低瓦石墙，村镇之间登高一望，福林湖就像一只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少黄冈周边同武汉的游客。接下来，我哋邀请黄冈师范学院的朱明华老师带领大家去感受福林湖底部的天然时光。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朱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到一个天空湛蓝的，如同是画上去的一样，而高挂在天边的白云呢，则像是一朵朵让人想躺卧在上面的大棉花。即便是艳阳已经高照，凉风却一直从四面八方吹来，让人感觉就想随意的找一棵柿子树，搬上几张凳子，再沏上一壶茶，然后邀上三两好友，坐在这里天南地北的聊着。而这里究竟是在哪里呢？它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自然村落福林窝。为什么来到福林窝这个自然村落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畅呢？那是因为啊，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车子一路行走，除了可以望见以蓝天白云为底色以及层峦叠翠的一座座青山之外，而且在错落的青山顶上还有着一长白的白色风力发电，所以看上去还会有股童话世界的色彩感觉哦。随处可见的清澈溪流以及被太阳照耀的闪闪发亮而又绿油油的稻田里，除了会不时地飞来各种鸟儿，另外呢，我们更加惊奇的就是在城市里已经好

0: 古建筑。这些极为临近的荆楚民风古建筑，似乎都是在为我们开启着一页页的历史长卷，让我们既享受着视觉的舒畅，心中也不知不觉地在遥想着当年曾经在这里所经历过的一页页美丽动人的故事。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村办公室。村办公室的人员很热情地告诉我们，马路对面的那间古朴的祠堂就是王室宗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的。我们听了好高兴啊，赶紧加速脚步。当我们越走进这间祠堂的时候呢，便越能感受到整座院墙所透出的历史厚重感，以及在那青石门建后所体现的庄重和那实用与艺术相互兼顾的智慧与美感。顺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便能望见在黛瓦的横梁下高高挂着两串很充满喜气的灯笼，而在这个灯笼之后呢，则是一幅黑底金字金框的偌大牌匾。这个牌匾呢特别的强烈，上面是用书法写的非常厚实的王室宗祠四个字。在这个厚实庄重的牌匾底下呢，先是有一排细致的小石雕，然后在这个细致的小石雕底下呢，则是厚重的石雕门框，而在这个厚重的石雕门框里，才又再包裹着两扇对开的厚重木门。我们以极恭敬的心开启了宗祠的这扇厚重的大门，这一开启啊，可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宗祠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挑高的木雕建筑，以及用石板和夯土所砌成的厚实隔墙。而且呢，无论你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它的雕花门窗装饰几乎都是连接不断，如此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呢？在前厅以及二进院摆放牌位的祠堂前呢，屋顶的正上方还都各自开了一条长幅的天井，因此置身在其中呢，不仅感觉到特别的凉爽，而且在仰望这个天井的时候，那幅蓝天白云和大自然的宁静风采竟然是如画一般的全部都被装进这幅天井里去了。那份静谧的美，只有自己亲自来体验才能知道古人的艺术鉴赏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和高妙。在前厅的正中央还悬挂了一幅书法气势极为磅礴的四个字“分和眼脉”金底黑字的牌匾，就在牌匾的两旁呢，还有各自挂着一幅家训和祖训。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家训还是祖训，他都特别关注的是孝弟之道，最后他还会叮嘱子孙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真的是如此传家，那么子孙哪有不兴旺的呢？
1: 这个村呢，怎么会喊做福林帮呢？相传啊，明末王氏、侯氏因为刀劈战乱停居到这里，建房的时候啊，挖出了70多斤银丝形的福林一颗，福林帮呢就因此得名。福林坊的传统建筑最早建于明代，保持在太平山地区的明基铁店，有传统明基86栋。村内地方的房屋建设优势，上下高低错落，左右呢成排成行，多条的墙室巷道把厨房呢是连通，古书古堂穿插其中。村内地方的传统民居都采用墙砖墙瓦、天井采光、料石门立柱这条题材，或者是旧巢。房屋冬暖夏凉，坚持建筑风格提升浓郁。民居呢都是墙砖墙瓦、小窗通风、天井采光，可以讲是冬暖夏凉。这建筑的背后呢，还有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而这个王室宗祠的先祖，他究竟是谁呢？在前厅右侧的墙面上就有挂着完整的说明。天啊，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王室宗祠的先祖，他既然就是北宋时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散文家以及史学家的王禹偁。而王禹偁呢，他不仅是诗文写得很好，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直言劝谏、非常关注民生疾苦的一位好官哦。最喜欢他有写到，

贤人在也，我将尽之，宁臣立朝，我将赐之。这位王宇琛啊，可以说真真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呢。王宇琛他的官位最高的时候是和苏东坡一样，都曾担任过翰林学士，只因为呢他屡屡直言劝谏，而因此得罪了一票当权派，就将他贬为黄州知州。但也因此王宇琛又迎来了一个王黄州的称号。王宇琛当官的时候呢，非常的耿直，而且非常的清廉，所以啊，就连苏轼也非常的欣赏他哦。苏轼在一篇王元之画像赞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就以独立当世来赞誉王宇琛的。而政治的风浪虽然将才华洋溢又非常耿直的王宇琛给不幸的贬到了黄州来，但是对黄州人而言呢，这却反而是最大的福气。因为王宇琛的到来啊，而使得黄州不仅迎来了一位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父母官，同时也让黄州兴起了一股文教之风，文化的火花也才能在黄州被深刻的扎根和开展。每年的春节，王室宗祠都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而来自四面八方的王室子孙也会纷纷回来祭祖，因此在后厅就设置了按照古书上所记载的招募制度而排列整齐的祖先牌位。站在这些整齐的祖先牌位前呢，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这让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什么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因为只有将祖宗完全的放在心里，才能既安身立命，而且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要求自我庄重，这才是最美好的文化传承。在祖先牌位旁的偏室里设置了一间家族文化馆，里面除了展示了一些农具之外，墙上还挂满了一幅幅的老照片，而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幅标志着炸爆米花的老照片。在这张照片里的右边是一位头上戴着草帽，正蹲在地上转动着爆米花机器，而且笑容还极为洋溢的一位老人。因为呢，就在他的身边呢，全部都是站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正殷切着等待着老人，希望他能尽快的将那香甜可口的爆米花赶紧爆好。而这幅照片里面的单纯和宁静，实在是既令人向往，也很令人怀念。这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和这群孩子一样，期盼着要吃上这热腾腾而刚出炉的香甜爆米花呢。走出祠堂以后，我们的肚子可饿了。顺着这蜿蜒的石板路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菜馆，而这家小菜馆呢，它布置的非常的朴实，很有农家味，里面呢也特别的干净，墙面虽然全部都只是抹平的泥墙，而且呢在挑高的屋顶和一根根的横梁上面呢，都挂满着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艺的艺品，这些艺品呢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还将时尚和传统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人置身在其中，既有着家的温馨感，而且还能兴起怀古忧思的浪漫情趣呢。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是很饿了，但一走进这家小菜馆，却反而并不着急点菜，而是想矗立在窗前。为什么呢？因为那抹平整的土墙上，除了挂着一幅写得极为秀丽的神农药膳的书法之外呢，而且在书法的两侧还各自立了一道窗，这时候你伫立在这个窗前，会令人的心中不断地涌现出故人具鸡黍，邀我自田家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文。所以啊，待会的菜肴里当然就一定少不了点上一只由店家自己饲养的走地鸡来尝尝。这家小菜馆的青菜全都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的新鲜，而且很清甜。另外在这个小菜馆里面所提供的香茶也是外面绝对喝不到的好茶哦。店家告诉我们，这个茶可是他们自己种的，自个摘的，而且还是自己炒的茶哦。
那他们在冲茶的时候呢，还会加上一点爆炒过的香米，所以呢，会使整个茶呢喝起来不仅非常的温润，而且还能和米香充分的结合。那份独特的润口香气真的是会令人回味无穷哦。麻城的茯苓窝虽然没有响彻云霄的名声，但是呢却有着青史上响当当的王宇称，以及那最天然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以及一栋栋幽静而古朴的明清古建筑。这里的田园生活不仅让人能卸下都市里的重担，而且呢，在悠闲的凉风里，既和古诗有着一连串的交融，也让我们的心能被这份天然的宁静给洗涤得特别干净。然后呢，在满满的载着正能量，一路欢快着听着禅乐，赋诗而归。

好，各位朋友，今天有什么有秘生活就到这里，欢迎下载片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们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纯，我会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啦，梦梦祖宗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孙记前呢，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青。而时段呢，好是爱二周末跨时间的哦，我带你落去带你转人生。给首先哈，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有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五跨人讲五跨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人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五跨的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年爱爱中午跨的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那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来，搜索爱爱中午跨，就做的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今日嘅爱爱中午跨嘅节目当中去。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听吴宽言讲吴宽事，我是主持人费青。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消费数据，一到八月份，大陆消费消费商品同服务冷储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啊，服务冷储额同比增长4.9%，增幅大幅高于1%的商品冷储额增速。总显出大陆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嘅详细情况，我哋落去听一下记者苏伟带来嘅报道。
1: 作为消费升级嘅核心方向，服务消费嘅提质扩容本纳入大陆嘅重点规划。今日七月份，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15规划，并向消费公开公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列为重点推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并要深化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幼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基础，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容餐饮、出售、家政服务、托幼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也涵盖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基础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舒适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比较以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基本生产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突体特征，而且属于弹性形态，拥有消费频次高、城市效应强、增长后劲足的突出优势。这就是55科学指引的前行起点，依托政策赋能、创新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通等多重红利，让国家的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和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前线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作为大陆经济发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企业之一，一个台湾企业就此生产业 KV 扩充到了文旅优势和奢侈消费、体验冷储、跨境服务、非常经济等两位率先创新，形成突起万企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消费升级提供先发示范样本，依托奢侈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台湾企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推动奢侈流量精准转化为上市消费增量。前有人脉老母的 1BA 加上正路的房间智能的一超奢侈，为广东多个上市带来流量，富山多家创意门店成为奢侈的天意现场，门店外奢侈主题表演项目，店内座无虚设，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奢侈、品美食。与此同时，门店配套推出刮刮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出示双人海鲜套餐，贴实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在富山市商务局指导下，富山市创意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创意品牌、100家门店参与奢侈消费活动，全面释放奢侈流量。

0: 价值。富山市饮食同样消费执行副总沙林安尼讲到，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餐饮作为成都上市人火气测量上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瑞士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富山将会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瑞士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上市消费业态，让瑞士业态持续转化为消费文图，进一步提升上市消费吸引力与文旅影响力。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陈江市场圈20人，曾经创下十几年招商800个家、日均新开20个家门店的行业价值。但是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出卖模式弊端凸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一个商场主动破局，大胆创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个平方米的传统商铺，同意41个人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2037人，私人可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态服务运营商转型，要让多人符合人数结构。正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车蒙安尼讲到：
2: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后十分显著，目前一个综合体成功飞遍国家四个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益占主营收益比重达到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人集体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人销售额接近71人，商铺出资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相比较转型前都实现了超过50%的增长，成功实现逆势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金山安尼讲到：
3: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前一款，商务部国家发展局局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以商品出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等人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建山安尼讲到。
3: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大流通过瑞士经济、烟味下沉、市场创新、场景升级、行式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上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通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当然在同步发力，究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泰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贴台、消费联姻升级、实施技术赋能等多重因素贴合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泰流基建就以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副主任王玉明表示，全国之经验来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15年，泰国人均 GDP 基金集权1.4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泰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前行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今年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基金今年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优势启动向创新启动转变的关键阶段。
4: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5: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4: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6: 听众朋友，今晚的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这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云汤客户端，搜索爱爱进入跨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云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接着下来，欢迎继续收听频率苏糖爱等人的节目。
7: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青。十一月后到十六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一场为期两个礼拜的文化盛会，由立泰主办，并且获得非洲、荷兰、美洲还有韶关四个省市的海外联谊会鼎力支持同到协办。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覆盖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同名人展、原创舞蹈、依旧细腻穿越封锁线、台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为我们人带来一场跨一千年的客家文化盛宴。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人一起行业的一场联展，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发力。十一月后，香港理工大学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是正式启动。作为联展的重磅内容，来自广东惠州的原创舞蹈《依旧细腻穿越封锁线》还当本年是率先亮相，为香港观众重现星光泰研究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嘅与此同时啊，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揭名人展也是正式对外开放。多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一直都致力传承同大弘扬中华文化，每年举办中华文化节，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培养学生内嘅家国情怀同文化自信，提升佢哋人对国家嘅身份认同、自豪感同大归属感。李泰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的负责人暨李泰泰雅湾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家富教授就介绍讲啊，嗬，这一摆联展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嘅二拜嘅所有嘅活动啊，都系免费参与嘅，就十分嘅欢迎李太学生呢、教职人、教友，还有公众人士啊，来报名参与哦。嘅接下来，我哋就来去听一下杨家富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嘅二拜客家文化联展嘅特色同到亮点。
1: 我们透过多元的互动方式，向同学、召集员、校友及公众人士介绍客家文化。其中包括我们的演出舞剧1942的穿越封锁线，以一个舞蹈艺术重现大营救行动，之后的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也在今天展开至今个月的16日。我们会展示惠州、韶关、河源及梅州四市四府同源的深厚文脉，特别聚焦粤港同心与侨脉通环。同时我们会展出多份珍贵的侨批与海峡两岸暨海外特使资料，见证客家儿女的赤子情怀。另外我们也会在10月2号将举办那个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由萧文平教授及理工大学的中国历史及文化系讲师刘继尧博士介绍客家文化的底蕴与传承。另外，为了让参加者亲身能体验那个客家文化的独特的魅力，我们分别会在10月6日、7日、14日及15日特次费为文化主题的体验课。内容涵盖龙形泉、梅县提线木偶、中心花灯以及那个瑶族的刺绣，透过互动体验传递惠维文化之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理大的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2: 可以感受得到咱们这一次的活动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心跟细致，涵盖的内容也非常的全面了，能够比较全面的去展示我们客家文化。
1: 对，我们这一次客家文化节，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舞剧的表演， 也有我们那个文化的高端的论坛，就希望我们从不同的维度去让大众去理解啊，我们整个客家文化的研究，还有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传承在我们啊大湾区的发展里面啊，也希望我们在哪些体验课堂里面啊，好像龙形泉啊、梅县提线木偶中心、花灯及瑶族刺绣，这些都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些非遗的文化的一些传承啊。我们希望能以一个比较贴近大家能看到的一个形式，让他们能体现到这些的非遗文化在我们的那个文化展里面。
0: 听众朋友，如果到时候行安尼为伊李太王明听解法抗力环球学生会 QT 二零二嘅展堂啊，吼，就会感觉到好像翻开一部流通嘅客家前人史诗。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沿途上广抢人同那全球客数前景索人，后出家国情怀，领导客家文化和台湾区永续传承，永万之人。嘅那么，喺一个台湾区嘅文化符号当中，上广理工大学今年嘅中华文化节，做马会选出客家文化。客家人同香港同台湾区之间有定样嘅嘢隐人啊？李太客运湾区同其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副主任及李太太亚湾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家富教授就讲出了其中嘅缘由。
1: 今年李大中华文化节选择介绍客家文化，是因为它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紧密相连。而且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渊源，香港不少社会人德都是客家人，对大众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贡献良多，希望以客家文化为桥梁，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及传承与创新。其实这个客家文化节也是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节里面重要的一个活动，也是我们很重视，所以我们找来四个不同地方协作，希望我们能把客家文化就是真的去介绍给我们香港不同的人，也希望我们在那个文化的传承里面能起到一个贡献的作用。
0: 以文化为桥梁，这真是一场连战的核心天位。从客家先民开垦上江新界，到东江中队光桥太队铁石富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太皮客家乡神推动台湾基建之社会发展，客家人从来都没缺失过上江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场连战，真是爱领导集团引人本更多人看得到，本更多后生的记得到。比方讲啊，吼，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就用四十篇章搞着成一幅千人史诗，重现客家先民吃中原河洛五次南迁、扎根两南的拓荒历程，前方为呈现为两户以四角楼的建筑智慧、南岩太琴山同三个西桥一条飞为名宿，以及硬强自强、充满崇高的客家精神。展览现场啊，还会结合客家文样、三国童谣，还有相思情景同家乡神神一条互通系统，融汇历史厚重感同现代科技。结合这一摆客运湾区同其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当中，费祖师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发言体之一，带来的展演内容极外的引人注目。接着下来，我们来去请费祖师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杨淑仁女士为我们演做详细的介绍。
3: 本次参展呢，我们重点带来了两项极具惠州客家文化特色的内容。一是省级非遗项目龙形泉，而这个呢也是我们惠州客家武术的典型代表，它融合了客家先民南迁过程中的防御智慧与尚武精神，招式刚劲有力，是兼具实战性与观赏性，同时呢也是我们客家文化外固内核精神的生动体现。 第二呢是原创舞剧1942穿越封锁线。这部作品呢是以惠州为舞台，重现了东江纵队营救被困香港文化人士的历史壮举，将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侨乡文化深度融合，展现了惠州作为客家侨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0: 梁善强呢，越走越熟，胡卡嘅越准越磨，越通越纤，越换越糊，正好系旧历史嘅非主客家文化嘅两杂一面。一种系集结民间嘅身体记忆，见丝胎长丝而拨水；一种系登上舞台嘅艺术表态，以相闪创牌而通言。不过啊，嗬，几多人呢志向系强一杂。且令到观众看到客家文化和动态的生命力，沉到情感的共鸣。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4: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户卡，
5: 但转眼相。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我哋热气上楼梯，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深一热后到十六号为何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嘅第三届中华文化节重点活动之一“客源环企同期未来台湾暨客家文化联展”。深一以后，台湾暨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为何香港理工大学将正确引举行两场专题讲座，从吴琼阳的维度梳理的客家文化的大运同达传承。嘉燕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为以客家文化以客家华侨为题，系统梳理客家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还有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脉络。佢就指出，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华侨身上体现的是爱国爱乡、开拓新市的精神，这就是客家文化最神通的主角。

0: 非洲为例好，非洲享有海外非洲籍侨胞80万人，广澳同胞200万人。金融版呢，领导几款跨一省河的上前唔断线啦。非洲是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杨淑仪女士就介绍为非洲的多项特色基础。
1: 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多项特色举措来强化客家文化与侨胞的情感连接。一是打造东江美食惠州味道文化交流品牌，我们联合马来西亚惠州联合总会、澳大利亚惠州社团联合会等海外侨团，开展了12期不同主题的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教学，传授客家盐焗鸡、红糖糍粑、大龙板等颇具惠州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同时呢，以直播的形式来展示惠州客家围屋、非遗民俗、乡村新貌等内容。二是以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为平台，凝聚客属乡亲，弘扬客家文化。那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于1994年由新加坡惠州会馆首先发起。大会发起以来啊，我们先后在新加坡、中国惠州、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汕尾等地举办过11届。每届大会呢，我们均会精心组织客家山歌、客家民俗歌舞等具有惠州地方特色的文艺展演，以乡音乡韵来唤起客属乡亲的情感共鸣。三是构建侨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我们将叶雅莱主题文化展示馆、惠州侨文化博物馆、惠州归侨知青文化展览馆等涉侨景点串珠成链，让回乡的侨胞能够系统了解惠州侨乡历史与客家文化传承。四是挖掘侨领文化 IP， 以开发吉隆坡之父叶雅莱为核心，通过故居修缮、主题展览、宗亲祭祖活动等形式，讲好惠州侨胞海外开拓回报乡子的故事，增强侨胞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0: 接下来台湾暨客家文化高等论坛学校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刘基尧博士就会带来客家文化在香港、客家麒麟、客家巫术与文化认同的分享。他会谈到客家文化随着鲜明的脚步来到香港，客家麒麟舞、客家巫术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代文化符号的背后，存在的是香港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筹备的青苔的展览同的学术论坛，这一摆连展啊，含准备的市场撇开上面的非遗体验课堂，令到观众呢可以亲自触摸、亲身感受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还有到沉浸式的体验活动，为令到古老的非遗真正的发起来，也令到客家文化的传承有了更多向上的面孔。展览、论坛同的非遗体验课堂是十种的文化呈现，而更深入的传承可以上的交流和浸润。去年来也好，自国内地的学术体系和香港在客家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交流合作方面都是展开的一系列杂色的合作。非洲是海外联谊会杨淑仪副会长就介绍话好，非洲同香港文化同源，人人相亲。近年来，两地通过多项具体举措，不断地深化客家文化的交流。
1: 一是打造惠州非遗学堂进香港品牌活动，我们联合了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等组织，连续3年在香港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吉他文化艺术展演暨非遗学堂活动。我们将龙形拳、小金口麒麟舞、淡水客家凉帽制作技艺、龙门农民画等非遗项目带入香港校园和社区，让香港青少年能够亲身体验惠州非遗魅力，那累计覆盖香港的青年有超万人次。二呢，是深化惠港姊妹学校的文化交流， 目前呢，我们惠州市惠城区已与香港缔结了九对姊妹学校，并通过线上加线下形式来开展客家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比如呢，我们组织香港的学生到惠州东坡祠、水东街参观，到非遗工坊体验客家凉帽制作，推动惠港两地青少年在文化互动中来增进认同。那三是我们依托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来搭建交流平台。那社团总会呢，成立30年来始终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定期组织香港的乡亲回乡来参加客家民俗活动、文化交流演出，让香港的乡亲在乡音乡情中感受客家文化的传承。四是推动惠港青年深度交往，我们打造了百万青年看祖国、万名青年到惠州的品牌活动，组织香港青年到惠州客家古村落、非遗传承基地来开展研学交流。比如我们走进了龙门鹤湖围客家围屋，了解客家建筑智慧与天灯民俗，让香港青年呢在实地体验中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从非遗学堂入香港到姊妹学校研学，从沙团联谊到青年交流，而且都记住令到客家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靠出靠感的发体体验。当香港青少年亲身体验龙形坛的一早一食，亲属片子客家凉帽的时节，文化的种的就在他们的心中扎下的根。展览、论坛、舞蹈、非遗课堂，一场连战就参一扇窗的，令到大家真切触摸到的客家文化的厚重底蕴和人文本土。更加重要的是，其神通认真的文化从来不是封神在博物馆度的青苔标本，而是发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感之中的鲜花纽带。用家副教授在谈到李太期盼中华文化节的核心意义时节，是这样的讲的：
2: 理大中华文化节是理大一个年度的重点盛事，特别我们这个客家文化节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弘扬中华文化，培养理大师生及公众人物的国家情怀与文化自信，提升他们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文化节里面能对这些的培养有更多的支持。
0: 以非洲作为一个台湾的内地省市当中的客家重要摄取地，未来将会让进一步的深化和香港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推动客家文化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和祖国的坚实精神纽带呢。杨淑贤副会长安来谈到，
1: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深化惠港及海内外客家文化的交流合作。那一是升级文化交流品牌，将东江美食、惠州味道活动拓展至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把客家美食与中医药养生、非遗技艺结合，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加交流项目。同时呢，推动惠州非遗学堂进香港常态化，增加龙形泉、客家山歌等互动体验内容，让香港青少年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客家文化传承。二是搭建青年交流平台，依托惠州港澳台侨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惠港澳科创文化交流基地等载体，组织港澳青年参与客家文化研学、非遗创新创业项目，比如像鼓励港澳青年参与龙门农民化文创设计、客家围屋活化利用等等，让青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发展机遇。三是深化侨务资源联动，发挥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等港澳社团的优势，联合海外侨胞共同开展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工作，比如合作修缮客家围屋、整理客家族谱、举办客家文化节等等，让客家文化成为连接海内外侨胞的精神纽带， 同时呢，也借助侨胞资源，推动惠州客家文化走向世界，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来展示我们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的壮大知华友华朋友圈。
0: 前人客源推推相传，这一场客源万企同期未来台湾企客家文化联展将从十一月号持续到十一十六号。如果听众朋友你对客家文化感兴趣的话，就不妨行入香港理工大学的真人现场，亲身感受这一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魅力。看那既然到从人方寄进来的侨批，看那既然是从人故创到近本月的成果。当古老的客家精神和生态环境发力相依，结同出的不单只是文化的共鸣，更加是家国同心的蓬勃力量。第二等人共同期待，既欢人之中人集建两难绽放上港的客源，能够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继续书写融万之人连通世界的精彩篇章。
3: 河源塘、上塘、手塘，
4: 你可以手机下载源塘 APP， 收听神州之声。
3: 欣赏塘源塘，轻松心情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钦，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听众朋友，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安样一句话呢？有山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山歌。相信一当年都会听过哈。长飞前出世啊，就是听到山歌台的喎。我以前往买的连山吼，是一位老阿公来的，今年就十分叻，打电主办唱山歌，我也就经常啊吼，为韩国西吉乌卡唐吉打主办唱山歌吼，也真的是十分美好的一段韩式的记忆。还有话，像我当年出外头去读书的时节，当同学等人啲的挨起客家摸嘢时候呢，第一句话就问问我，诶，今日系咪小唱山歌呢？不过十分呢唔好意思吼，毕竟啊唱山歌可是系十分一般咯吼，唔系十分标准哈。佮可以从一条诗里当中啊也感觉到吼，客家人真系以中意唱山歌来去本太自家所啲的咧。嘅客家山歌啊，何处系同我哋客家民谣嘅相承相攀呢？佢要悠久嘅历史线、广泛嘅群众线，同到十分久嘅文学线。嘅我哋人睇齐架讲一道山歌啊，何处嘅名字客家山歌？而讲一道客家山歌呢，要以当然会私人嘅名道广东梅竹。因为吼梅竹系客家山歌之乡，千百年来也吼客家人用山歌来去歌唱老通、歌唱神法、抒发情思，同到激烈斗志，富有浓郁的乡土神法气息，世代相传。并且呢，系本广泛分布啊，喺世界各地客家人所热爱同到传唱。在2006年五月份啊，嗬，梅竹客家山歌就系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为嘅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客家山歌系一份宝贵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喺梅竹系得到嘅以后嘅保护、传承、创新同埋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客都梅竹实至名归嘅一张文化名片，深受海内外赏赏同埋游客中意。嘅今下话吼，梅竹四年就正好嘅集体嘅采集此事，对传统嘅山歌进行系统性嘅整理，并且加以扶持发扬，以及进行传统山歌歌词嘅改革，进行嘅大胆而有意嘅尝试。其中一种做法呢，就系喺吟唱山歌嘅基础上边呀，运用作曲加工来去发展客家山歌。传统嘅吟唱山歌当中呢，有一道系十分柔美通透嘅。梅竹市的文艺工作者呢，就可以保留吸收吟唱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几次好啊好，合理运用作曲，创作出来一道具有时代气息，又比较容易本太切家所接受同埋欣赏的音乐。嘅就等下来，非常之想同分享一首由知名的歌唱家迟巧曲吟唱的新山歌《西施好运滚滚来》，来是把好糖同好运送本太切家。

创作通宵歌曲啊，嗬，就要过配合后生嘅一代球迷啊，嗬。继续还有一代嘅艺术家等人啊，嗬，要追求更高一层嘅境界，就会利用客家三个色彩来去创作艺术歌曲。唔单止话创作抒发多样鲜艳，而且尝试用普通话嘅吟唱方式，令到更多人能够了解同得熟悉客家音乐。点名嘅歌唱家廖焕芳热素抢到客家来做客，就唱出嚟客家人咧热情好客。

给我的那地的哈客家山歌呢，就唔单止系可卖主要，好多嘅客家天气都要属于自家强调嘅山歌哈。见下好多天气嘅客家语言啊，可都利用客家山歌曲调嘅色彩来去创作合唱曲啊、乐器曲啊，甚至系交响乐，保留人腔嘅优美特点，把客家山歌发展成为合唱曲，通过合唱曲嘅演唱来去传播客家文化。嘅就地下来，我哋就来去选赏一下，要点样嘅作曲家刘仁所创作嘅交响乐《吐鸟飞翔》嘅铁五乐章客家之歌嘅节选。

听众朋友嘅海景嘢节目当中啊，吓我哋谈到诶好多种类型咧新创作嘅客家歌曲啊，吓就唔单止系客家山歌诶，客家山歌真系真正好睇在个面前形式系见来见多样，相信同我有种形式符合也会谈个要求啊，吓。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吼，就系今晚嘅《爱爱中文话》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青，感谢你嘅收听。嘅除拍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文话》嚟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哋可以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的收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现在第一节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落去，咱就甲乡镇时段拍报这个时段吼，咱融合斗阵行主要传的是虾米款的内容？头先呢是资讯报日仔，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两条资讯。头一条是四川推出吼利空利率秋游立川之南吼，那欢迎咱的四方来客啊，去到咱这个四川好好的旅游，感受天府的山河。也第二条资讯来到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伫个横琴口岸啊吼，环琴口岸入境免税店开业了。那为澳门入境的人客，会当享受到15,000元的免税额度。也第二单元呢，是咱第一家园，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一对台青翁仔某啊，因住伫个一个福建的宁德领地的吼，这个下坡吼，因的这个故事啊，为短时间的体验实习，到安家创业，拢伫下坡。为什么呢？吼，咱通过节目来对，到底来去了解一下。也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加上这时代来去分享的头一条呢，是 AI 微底叫安怎会当出款，佮较出彩呢？那视听出海怎样来去仰旁，再来破浪呢？国新办顶一阶段时间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伊就回应相关的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第二条消息，要甲乡镇时代来去了解的，就是应对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更加高效三部门印发意见，来去支持文旅产业发展。那立我身躯边。会有更多房车营队，那这个森林栈道、怀旧地标无？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就到底来去了解啊，这个文旅产业刷落去，又搁要按怎来去发展？好咯，那这以上就是咱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传的内容。那刷落去，咱先休息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也说落去是资讯报理财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咧是四川啊推出2026秋游立川指南。那伫个顶无偌久啊，一个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吼是来推出一个指南，也精选吼92个吼一个秋色打卡地，就是讲这个秋天景致较好的这个打卡地啊，42条比较舒适的旅游线路来串联自然风光、人文胜景，也够特色体验。伫个遮也邀请吼咱的四方游客吼。到顶去到四川的金秋，吼、哦、来去看美景、吃好料。所以去，咱来听报道。
1: 今年秋季，四川以“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为主题，精心遴选92处秋色打卡地，并围绕自然秋色、人文秋色、秋趣玩法、安逸游线四大维度，为游客奉上一份可看、可感、可玩的秋游攻略。在四川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这片此前刷屏出圈的现实版千里江山图观景地，也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茶景打卡点。每逢城际动车穿行于层层茶垄之间，现代速度与田园诗意交相辉映，定格出独属于川西的灵动秋景。循着茶香，游客可沉浸式体验传统炒茶工艺，品尝创意茶香饮品，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游客王女士，
2: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1: 登高望远，向深山而行，四川的秋日风光愈发灵动。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巴山大峡谷景区相关负责人李丽华：
3: 中秋国庆期间，我们举办巴山秋史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1: 山水藏诗意，谷地蕴文脉，循着千年古蜀道走进广元昭化古城，漫步古城街巷，厚重的三国历史文化扑面而来，千年故事娓娓道来，让游客在秋游途中品读蜀地厚重人文。广元市昭化区蜀道三国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翟志刚：
4: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家盟。无论是正式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1: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让山间的一抹青翠化作掌中的作品。蜀南竹海景区相关负责人张飞：
5: 上线了多个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1: 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这么老久啊，这个欢琴口花立并免税店是正式开业，也欢琴由这来构建起口花立出境免税店加转到离境特色商店的这个免税消费形态，不停的来去丰富通关加消费一体化业态，来帮助欢琴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说了起呢，咱来听报道。
2: 作为补齐合作区免税市场供给的重点项目，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进一步激活口岸流量经济，门店兼顾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在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传统免税品类基础上，新增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还专门设置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既满足自用、礼赠、消费升级等多元需求，也为澳门产品及全球商品搭建展销平台。门店将结合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方便旅客在国家政策规定的频次及额度内选购免税商品。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张琦：
3: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接入珠海免税现有口岸网络，与拱北、港珠澳大桥、清茂等粤澳重点口岸免税门店实现联动，进一步完善粤澳出入境节点免税服务矩阵，为大湾区居民和往来旅客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免税服务。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哈喽，各位乡亲时代，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为台湾高雄来到福建林的下埔的一对台青翁仔某，因为一摆工作和实习的机会啊。是豆豆发现了讲，这个唔呐有熟悉的生活环境，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咱这位女主管哈、哦，就是这钟静怡，伊是先来到这个下埔实习。那伊的翁婿咧刘廷伟是随后伊就带着三个囡仔吼，斗阵来到这个生活。那带着这对当地环境、市场和生活方式的深入了解以后啊。这对翁仔某也豆豆有新的规划，因就是想要讲伫个下埔发展家己的事业，经营属于家己的民宿哦。同时呢，也要来去试看卖做这个台湾小姐等等的这多元创业方式，而且吼继续伫这个定居，和囡仔伫个当地学习成长。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3: 来自台湾高雄的刘廷伟和妻子钟静怡，因为一次实习机会与福建宁德霞埔结缘。妻子先来到霞埔，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后，觉得这里的环境、人文以及生活方式都比较熟悉，也让他对在这里发展有了更多考虑。随后，刘廷伟带着孩子来到霞埔，一家人开始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台青刘廷伟，
4: 我来自台湾高雄，前期我太太刚好经过朋友的介绍，也来到霞埔这边。后来我太太在这边实习了一段时间，这边的环境啊，人文地理都还不错，就是也跟台湾蛮接近。对啊，经过我太太来了之后，来了快大半年了。对啊，我就近期带着小孩就一起过来，因为这边的环境特殊，就跟台湾的地理环境，语言啊什么都会通。对啊，饮食特色都还蛮接近的。对，在这边生活起来蛮舒服的。
3: 在逐渐熟悉霞埔生活的同时，钟静怡也开始关注这里的就业和市场环境。在他看来，相比台湾相对有限的就业机会，霞埔以及大陆市场所展现出的发展空间，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选择。台青钟静怡，
5: 然后可能觉得发展前景也不错。我们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譬如说，虽然可能譬如说底薪高一点，可是就是说，感觉是就业机会那些比较少，那市场潜力可能也没有这里多这样子。
3: 除了就业和市场，霞埔的文旅产业也让钟静怡看到了新的发展可能。她在民宿工作期间接触到不少前来旅居的游客，也观察到当地休闲旅游市场的需求。这样的工作经历也让她和丈夫开始思考未来能够发展的方向。台青钟静怡，
5: 因为像我们这里有的是做旅居，那可能就是60、70年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嘛，那他们这边的他们出来玩的频率当然都比台湾的高，因为这边可能就是退休制度、医保什么可能比较相对好一点，所以他们有时间有闲钱可以出来休闲。那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子的。
3: 从就业到创业，从工作到生活，一家人对未来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划。他们希望能够在霞埔拥有自己的事业，把熟悉的台湾元素融入当地生活，同时让一家人在这里真正安定下来。台青钟静怡，
5: 因为我们之后就是想说，我在民宿这边工作，当然我们也想说可以在这里有自己的事业。我先生可能就会去摆，就是店面啊，或者是摆摊卖一些台湾小吃这样。我们就想说有可以多方发展这样啦，
4: 希望有一间属于我们自己。

0: 对，我们刚好夫妻可以一起在这边经营这样子。
1: 对，我们就想说在这边定居，然后让小朋友在这里读书这样。
2: 从一次实习到一家人来到霞浦生活，从熟悉环境到规划自己的事业，这对台青夫妻正在一步步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对他们而言，霞浦不仅是工作的落脚点，也正在成为一家人规划未来生活和事业的新选择。

0: 好咯，各位乡亲士大，欢迎伫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头先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 AI 美地叫安怎出款，搁较出彩。伫个顶无偌久啊，这个国务院新闻班是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也介绍。155时期加紧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跟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真有交关，是我们每一日都在接触和体验的这文化产品还有服务。那155时期啊，这个广电视听安怎走向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又跟安怎来为伊赋能，今年哦，真行的这个 AI 美地叫啊，这个机会跟挑战又搁是伫倒位吼、哦？那视听出海搁会当按怎来去打造新的亮点？针对这安尼一系列的热点问题，广电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啊，伫个会顶也做出相对应的回应。详细情况，咱来听报道。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2: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3: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

0: 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1: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进入“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也说了去第二条主线，甲向真时代来去了解的吼，这是伫个顶无偌久啊。自然资源部介绍讲，即个自然资源部和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吼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优势发展的指导意见》吼。为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应对应度管制，优化自然资源经营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和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精良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优势发展。那指导意见是明确讲啊，对小型零星的这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会当无按照建设应对来去管理。那同时啊，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树拿等两种及以上的多门类的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呢，会当探索做组合经营。那鼓励利用存量的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等的存量的空间发展旅游业。那用地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更加高效，会当为文旅产业提供什么款的新动能？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

0: 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2: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让商业、科技、美食、文化等多重元素在这里碰撞，吸引年轻人不断涌入老城区。
3: 我们原来像是城市里的一个工业孤岛，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是由于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很可惜。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0: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

0: 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当前，我国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旅游强国建设加速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议题。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成效，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要素支撑。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助力建设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道电影，若是说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道电影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打开用视频 APP点一个关注吼，关注两个小号是文化好生活，也个万南风。第二这两个小号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好消息，加上新时代到顶分享。好了，那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融合到顶行主要内容。那欢迎咱的乡亲时代吼，安尼一点钟的收听，也个陪伴。说落去呢？咱邀请乡亲时段吼，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也今仔日一点钟用合道电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11国庆节，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徽州一县塔川村。
0: 全国首例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近日完成移交。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走进德化县陶瓷博物馆，探寻世界陶瓷之都的这抹中国白。好，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徽州一县塔川村。入秋时节，南方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较北方会晚一些。安徽黄山塔川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景观极具江南特色。每年秋季，乌桕和红枫树会为徽派民居的水墨画添彩。乌桕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树叶像心形一样，和黄芦叶片相比略有棱角，还带个小尖尖，十分灵动可爱。
1: 地处皖南山区的一县，北枕黄山，南望白岳，山川秀丽，自古便有小桃源的美誉。一县境内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民居、祠堂、牌坊等古建筑，还拥有西地、红村、南平、官路、平山等旖旎恬静的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0: 如今一县已经成为重要的赏秋地之一，境内的塔川村虽然不大，名气却不小。每逢秋日，绚丽的塔川秋色总会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赏景涉秋。
1: 塔川村背倚黄堆山，遥对奇树湖，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房屋依山临水而建，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座宝塔矗立在山谷之中。顺塔而下，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给古老的村庄带来无限的灵气。塔与川的完美结合，赋予了塔川村与众不同的江南韵味。
0: 塔川村的房前屋后坡地田头，大多会种植乌桕树、枫树和香樟树，树冠如盖，摇曳生姿。复杂多样的林木生态系统造就了塔川的多元色系。每到秋季，不同种类的树叶相继换上新衣，由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红色、橙色、紫色等等。山坡上、田地间、道路旁，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秋意。
1: 深秋时节，塔川的秋色愈加绚烂，许多的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让寂静的塔川变得热闹非凡。这些随秋而至的外来客，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了塔川秋色的一部分，为小村美景添彩。近些年来，以塔川秋色为题材的摄影与绘画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让塔川之美被更多人所熟知。
0: 塔川秋色之所以格外迷人，是因为斑斓的秋叶、清澈的溪水、古朴的民居和缭绕的炊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意境的田园画卷。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村落，远山连绵，掩映着徽派风格的村居民宿，红枫、翠竹、黄杏、白墙、黛瓦，色彩缤纷，唯美的秋日盛景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1: 沿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继续行走，只见农夫在园圃中劳作，田埂上几头老黄牛悠闲地吃着草，一群白鹭在牛背上跳来跳去，自在地嬉戏觅食。长院里晾晒着秋收的玉米、稻谷和辣椒，一棵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
0: 如今塔川秋色已经成为一县一张亮丽的名片，到塔川观景赏秋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塔川的美丽秋色带动村庄发展起美丽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心。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各位听友，近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 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6: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

0: 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 4.5 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2: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西汉时期的纺织品直居素纱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宽袍大袖，重量却仅有49克，还没有一枚鸡蛋重。折叠之后呢，可以放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
2: 它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和巧思织出这般轻薄的衣物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上集。
0: 光阴流转，直居素纱单衣如今静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亲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省长沙市城东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100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0: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1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4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织造技艺。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复织项目。这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度解码。
3: 南京云锦木机装花手工织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杨建顺：
5: 当初我看了这个苏扎时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苏扎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苍衣，拿的时候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0: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5: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的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它那个尾就达不到。

0: 我个人在真的是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的，这是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这样练手感，光是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1: 素纱之青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纺织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3年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4棉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织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3棉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经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1: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织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纺织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2年，素纱单一的纺织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织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技艺的唤醒与传承。
4: 如果说素纱单一是以简洁抵达了工艺的极致，那么汉锦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了一个时代的信仰与愿景。
5: 在古人心中，锦远不止于华服美饰，它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寄托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

0: 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1: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祥禽瑞兽，并将吉祥铭文植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3: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5000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旗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4: 汉锦纹样繁复自由，云气流转，瑞兽穿插。汉代织工究竟要凭借怎样的巧思与匠心，才能将这般飞扬的想象精准地织入经纬之间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7: 各位好，我是猪猪。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高，但是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是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就是一抹中国白。
6: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婉琼一探究竟。
8: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9: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

0: 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

0: 单是 0.2 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后，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 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1: 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够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呢？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立芳，探寻德化县伟林窑址陶瓷烧制技艺史。
0: 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芳，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我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2: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

0: 一见倾心，他把德华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华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华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华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华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华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的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华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咱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新五五相关的新闻。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的开局起步新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顶，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讲，最近咱中国已经建成世界顶规模上界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亿7千万，教育普及甲公平程度是排伫全世界头前。伫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关注新五五期间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阁有啥款新的举措。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看家书，家书是中国人刻伫个吼，这个骨头内底刻伫个血内底个情感的载体。两块家书阁开始即当中上界感动人的部分。这个家书是跨过海峡、跨过时间，是承载着两块同胞挂袂断的血脉亲情。伫今日节目内底，咱甲大清叶冰洁。甲林友军做伙是今日表甲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来听因吼为两花家书内底去品味到的一份笑脸吼去分享一份真切的感动甲感受啦。各位带各位乡亲吼对着咱的老朋友大清李秀美做伙来去了解饲宠物一寡相关的代志。今日咧伊是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大陆跨拢拢的吼这个宠物市场的活力甲行业的新机会。各位查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四川成都的单体食用菌和地灵工厂。伫这个所在，听讲香菇会当实现全链条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也会查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

0: 主要内容。所以这部分我们做回来去关注新五五相关的消息和教育相关的消息。最近在国民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新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最近我们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亿7千万，教育的普及和公平程度是排在全世界头前。所以在新五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各有啥款新的举措？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1: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4-5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5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4: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 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5: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吼，对着咱的台湾青年，咱做伙来去看家书的展览。一个讲到家书，吼，可能咱各位乡亲是在听众朋友想到的，就是批，哈，无唔对，伫个以前，哈，这个车万马万山管路远的这个时间段内底，哈，咱乡亲之间通信拢是透过写批，所以咱的有住伫个真远的所在，哈，甲厝内报平安，就是透过写家书的方式，家书变作咱真侪朋友，哈，沟通感情来报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今天你要查各位乡亲去了解，这是两花家书，这是所有家书当中上界感动人的一部分。伊是跨过海峡，跨过时间，甲咱两花之间亲人的笑脸是写伫个家书内底，哈。为这当中，咱唔限定会当看到家族之间真诚的这个情感，哈，而且会当为这当中去感受到两花同胞之间挂袂断的迄个亲情啦。啊，伫个家家书内底，有的是讲，吼，咱爸母对囡仔的笑脸；有的是隔一个海峡咧看对面的这个翁诶夫人，吼，对爱情的思念啦。佮有一寡是离开大陆，吼，才游子对故土的思念。字里行间，短短几句，会当看出足深的感情。家书是咱两岸同胞上界生活，也是上界共同人的共同的记忆。伫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家书博物馆，内底有专门设置两岸家书的班底。有的是顶世纪八十年代，经过真济所在，才寄到大陆的。有的是最近两岸同胞之间往来，吼，大的足珍贵家书，吼，这是会当去展示出无同款时代、吼无同款人、无同款家庭的家书，拢收藏伫个一个人民大学两岸家书博物馆内底。每一张家书后面，拢藏着一个足生活、足感动人的两岸的团圆的故事。最近有两位伫个大陆生活的台湾青年，吼，林佑君甲叶明杰专门来到家书博物馆来参观。因是徛伫个即个顶轨头前，慢慢去欣赏、去看、去感受，吼，批内底即字里行间的感情啦，吼，哎呀，看到即个“胖早日相见”即款的文字，吼，即个看到就是目屎差淡薄要流出来。伫个咱台湾有一位来自陕西的抗战老兵，叫做张天宝，17岁时阵就做兵，22岁来到台湾，即个去就是40多年的时间，吼，伊半世人是欠吃欠用，哈，出来的钱拢是摕去资助，哦，各个所在做善事囡仔。晚年伊也是有写了家书，而为伊的这个家书内底，咱也会当发现讲伊对，哦，伊的这个妈妈，哦，足深切的思念。哦，现在伊的家书就收藏伫个人民大学的这个家书博物馆内底。下面这部分，咱就带着代青叶明杰做会，哦，来去了解老兵张天宝的家书的片段。下面咱做会来听。
1: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14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
2: 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佑君也是有去看这个展览，看了展览以后，伊的心内吼真受到感动。伊讲吼，以前是为长辈遐在讲两岸往来历史故事，今仔日徛伫即地，亲自去看到这个 感动人的文字，才知讲吼顶一辈人藏伫文字内底乡愁。下面这部分，咱来听佑君的分享。
3: 参观这次两岸家书的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信函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节目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做回来关注一条新闻哈，最近有一条非常艺术的新闻是伫联盟茶水饭顶头啦哈，这是伫个池州有一位叫做贾旺的朋友，甲细细这个猫砂。改做假做大生意，甲池州吼改变做全国非常出名的猫砂之都，所以大家拢咧关注这条消息。好，今日咱也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大青李秀碧，好，李秀碧是宠物博主嘛，所以伊家己有饲两只猫啊，一只猫叫招财，一只猫叫做进宝，好，也一直咧关注甲宠物相关的内容创作，是大真熟悉的这个伴宠师。看到池州这条新闻以后，吼，伊有真侪感受，吼，伊讲伊家来到大陆发展的时阵，完全无去想到讲。这个宠物经济一旦发展到今仔日这款的规模，我一个开始做上门饲猫服务，感觉后来接触到愈来愈侪个宠物相关的创业的机会，佮看个池州吼，佮一粒这个猫砂，佮做假做大生意，伊也是感受到大了吼，这个宠物消费市场的活力，看到真侪佮家己同款的吼，这个爱宠人，将来佮家己佮毛孩子的故事，佮变做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呐。好，今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请李秀碧，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伊看了这条新闻了后，吼，伊为这当中感受到的行业的新机会，佮伊甲引导两只猫啊，吼，这个足温暖的故事，吼，下面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咪，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苗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去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的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的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养一只猫这么简单了。以前我们讲养猫，可能关心的是猫粮、猫砂、猫窝这些基本用品，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猫咪的情绪、空间、互动、健康，也开始希望在日常生活之外能有更多宠物友好的场景。 比如宠物友好的商场、餐厅、露营地，甚至像去喵岛这样把猫文化和文旅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变化，宠物已经不只是家里的成员，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猫教长，我也会比较谨慎的看这类猫咪主题的空间，因为猫和狗不太一样，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去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0: 其实这个所在真厉害哈，我们听讲这个猫砂变作一个产业，而且伫个其实这个所在，咱会当感受到哈，为猫啊开始的这个文旅新体验，好，这是哈真侪来到其实爱猫啊朋友哈足大一个共鸣啦。下面这部分哈，李小米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伊的另外一个看法，伊对这个代志的这个想法，唔限定是停留伫个这个撸猫打卡，好，这种较基础的一个抗战，点到伊去注意到一个非常趣味的话题，叫做猫咪福利。那是宠物这个经济，想要行较搁较远，卖用的指甲猫啊，当作吸引人流量的一个打卡的道具。所以这个宠物福利到底要按怎来做？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李秋碧的分享。
1: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它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伴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汪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 37%， 也就是说每三代猫砂里有一代可能产自甲汪。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啊，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 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产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贾汪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供应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去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他们玩、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好，欢迎各位乡亲、许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

0: 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分的分，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单相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因在评论区内底写了相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咱要对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好，甲各位相亲来去观赏西安的大型县市，好来听伊参观了的感受。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咱这波也顺淡薄时间，要找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四川成都，来去看四川成都的一间单体使用困工厂哈。听讲这个工厂真厉害，会当伫个工厂内底透过技术的手段，甲咱平常时食，比如讲香菇这款的使用困，改变做流水线生产的方式，改生产出来哈。这到底安怎做到？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

0: 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菇房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1: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个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细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要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0: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1: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 3.5 万吨。
0: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多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2: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0: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3: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4: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化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有蜜神饭》的主要内容。广东梅竹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知识体之一，经过台企联商务副会长韩银芬主席广东梅竹，带领自闭的族徒同他们相识，其来到泰寮考察投资，潜建英子。今日我们来谈记者对他的专访。台胞何小飞还负责厦门带领台胞资源团队，把台湾社区夫妇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成功联力公益。今日我们来进入教育故事。最近啊，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在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酸碱、营养同热量，并且一目了然的评分。咁咪 AI 到底系用乜样同计餐饭评分呢？你嘅评出的分靠唔靠谱？今日连带来相关报道。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三。广东梅竹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知识体之一，经过台企联商务副会长韩银芬主席研究广东梅竹，带领自闭的族徒同他相熟，而来到泰寮考察投资，潜建英子。韩银芬从前的表示，此中心怀之国，希望更加多台湾青年融入泰寮发展泰潮。今日我们来谈中台记者冯来的报道。
7: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银焕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8: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啊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
7: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韩银焕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银焕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8: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啊一路开车呢，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呢，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

0: 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啊，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1: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英焕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0: 回到梅州的时候，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平远哪个地方人。很快的，他就跟呢平远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远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村里面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1: 韩英焕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0: 因为呢祖辈们啊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啊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啊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心灵肯定是很激动的。
1: 30余年来，韩英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图景。
0: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它是非要的进步啊，一日千里这样。我是91年就来了，所以我是亲眼见证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跨过海峡来到呢这个大陆来进行交流。作为中国人，作为呢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呢是希望早日统一，同时呢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更大的贡献。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聊啥》。台胞何小飞，还负责他们带领台胞资源团队，把台湾沙溪夫妇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人火相连、知音同胆、同心参与沙溪建设，冲向冲刺美好生活，送上人气融合充实，做牢两岸共同家人。我们来听记者赖清林、王鹤、王斌发展的报道。
1: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2: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1: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3: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想说，哎，你过来呀，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然后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1: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 30% 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3: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1: 厦门市祥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4: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1: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他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他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3: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说，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阿慧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1: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

0: 加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1: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0: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你不认识到看康某，今天你拍一张照片可能就会记得。最近一款 AI 音色分功能上线，在早上吃饭 ，AI 就能够自动的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楚营养同热量，分出一目了然的评分。其实呢，同翻出拍照算热量并唔新鲜，市面上边唔少 app 早就可以做。新鲜的是呢，其实大部分的依据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示，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结果是呢，佢躺喺专业机构当中，今天呢是 AI 把佢搬到嘅普通人的翻做结果。咁咪 AI 到底是用乜样统计出翻大部分的呢？佢答案靠唔靠谱？是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来去科学的监控健康的食法？当 AI 工具行上百姓的创作，只要将用文用负能的话你上升分呢？来听中台记者韩明的报道。
2: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3: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2: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4: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2: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5: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2: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 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5: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2: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6: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写为高人感受给这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巡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4: 杭州
0: 天下，
5: 杭州
6: 天下。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四哈林是中国西北地区十一到十三世纪由东汉初建立的四哈王朝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南哈肥初自治区的元川市。四哈林是四哈流传到今下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址，是将来四哈王朝和丝绸之路上的终极枢纽地位。四哈林正式完整的保存到今下，为中华文明多年一体结束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印证，在世界文明史上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今日我们从下同来去走入四哈林博物馆，我们从下来去感受四哈林当中的文明密码。
7: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六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六号陵和三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8: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个种地域一些

0: 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红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三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瓷俑里面是很少见的。
1: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几世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几世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2: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嫔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嫔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1: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3: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质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1: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4: 一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这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一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也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1: 目前9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5: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它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史去研究它。 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福林窝是湖北省麻上市黄土岗镇下辖的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森林康养人家、湖北省十大魅力乡村。青砖低瓦石墙，村镇之间登高一望，福林窝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少黄冈周边同武汉的游客。接下来我们邀请黄冈师范学院的朱明华老师带领大家去感受福林窝地方的天然时光。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朱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到一个天空湛蓝的如同是画上去的一样，而高挂在天边的白云呢，则像是一朵朵让人想躺卧在上面的大棉花。即便是艳阳已经高照，凉风却一直从四面八方吹来，让人感觉就想随意的找一棵柿子树，搬上几张凳子，再沏上一壶茶，然后邀上三两好友，坐在这里天南地北的聊着。而这里究竟是在哪里呢？它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自然村落福林窝。为什么来到福林窝这个自然村落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畅呢？那是因为啊，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车子一路行走，除了可以望见以蓝天白云为底色以及层峦叠翠的一座座青山之外，而且在错落的青山顶上还有着一长排的白色风力发电，所以看上去还会有股童话世界的色彩感觉哦。随处可见的清澈溪流以及被太阳照耀的闪闪发亮而又绿油油的稻田里，除了会不时地飞来各种鸟儿，另外呢，我们更加惊奇的就是在城市里已经好久都没有见过的彩色蜻蜓。而无论是在稻田里，还是在菜园果园里，或者是在清澈的小溪旁，都能随处见到各种不同颜色的蜻蜓成群结队地在飞舞着，这让我们的心情瞬间也跟着他们欢快了起来。车子一路走着，总能望见在道路的两旁全是村民用竹子编织后而围成的竹篱笆，在竹篱笆的另一头隔着潺潺的流水，这是几桶非常古朴而且有着飞檐翘角而仍然可以见到精致雕花的门楼，而且呢，在竹竿上还爬满了花藤和稠密绿叶的青砖黛瓦的明清古建筑。这些极为临近的荆楚民风古建筑似乎都是在为我们开启着一页页的历史长卷，让我们既享受着视觉的舒畅，心中也不知不觉地在遥想着当年曾经在这里所经历过的一页页美丽动人的故事。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村办公室。村办公室的人员很热情地告诉我们，马路对面的那间古朴的祠堂就是王氏宗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的。我们听了好高兴啊，赶紧加速脚步。当我们越走进这间祠堂的时候呢，便越能感受到整座院墙所透出的历史厚重感，以及在那青石门建后所体现的庄重和那实用与艺术相互兼顾的智慧与美感。顺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便能望见在黛瓦的横梁下高高挂着两串很充满喜气的灯笼，而在这个灯笼之后呢，则是一幅黑底金字金框的偌大牌匾。这个牌匾呢特别的抢眼，上面是用书法写的非常厚实的王氏宗祠四个字。在这个厚实庄重的牌匾底下呢，先是有一排细致的小石雕，然后在这个细致的小石雕底下呢，则是厚重的石雕门框，而在这个厚重的石雕门框里才又再包裹着两扇对开的厚重木门。我们以极恭敬的心开启了宗祠的这扇厚重的大门，这一开启啊，可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宗祠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挑高的木雕建筑，以及用石板和夯土所砌成的厚实隔墙。而且呢，无论你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它的雕花门窗装饰几乎都是连接不断，如此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呢？ 在前厅以及二进院摆放牌位的祠堂前呢，屋顶的正上方还都各自开了一条长幅的天井，因此置身在其中呢，不仅感觉到特别的凉爽，而且在仰望这个天井的时候，那幅蓝天白云和大自然的宁静风采竟然是如画一般的全部都被装进这幅天井里去了。那份敬意的美，只有自己亲自来体验，才能知道古人的艺术鉴赏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和高妙。在前厅的正中央还悬挂了一幅书法气势极为磅礴的四个字“分和野脉”金底黑字的牌匾。就在牌匾的两旁呢，还有各自挂着一幅家训和祖训。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家训还是祖训，他都特别关注的是孝悌。

0: 上室烘托，把厨房里的连通古书古堂穿插其中。村内地方传统民居都采用墙砖墙瓦、天井采光、料石门立处给的题材，或者是构造，房屋冬暖夏凉，坚持建筑风格提升浓郁。民居呢都是墙砖墙瓦、小窗通风、天井采光，可以讲是冬暖夏凉。佮建筑的背后呢，还有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哋继续来了解。
1: 而这个王室宗祠的先祖，他究竟是谁呢？在前厅右侧的墙面上就有挂着完整的说明。天哪，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王室宗祠的先祖，他既然就是北宋时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散文家以及史学家的王禹偁。而王禹偁呢，他不仅是诗文写得很好，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直言劝谏、非常关注民生疾苦的一位好官哦。最喜欢他有写到：“贤人在野，我将尽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这位王禹偁啊，可以说真真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呢。王禹偁他的官位最高的时候是和苏东坡一样，都曾担任过翰林学士。只因为呢，他屡屡直言劝谏，而因此得罪了一票当权派，就将他贬为黄州知州。但也因此，王禹偁又迎来了一个王黄州的称号。王禹偁当官的时候呢，非常的耿直，而且非常的清廉，所以啊，就连苏轼也非常的欣赏他哦。苏轼在一篇王元之画像赞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就以独立当世来赞誉王禹偁的。而政治的风浪虽然将才华洋溢又非常耿直的王禹偁给不幸的贬到了黄州来，但是对黄州人而言呢，这却反而是最大的福气。因为王禹偁的到来啊，而使得黄州不仅迎来了一位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父母官，同时也让黄州兴起了一股文教之风，文化的火花也才能在黄州被深刻的扎根和开展。每年的春节，王室宗祠都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而来自四面八方的王室子孙也会纷纷回来祭祖，因此在后厅就设置了按照古书上所记载的招募制度而排列整齐的祖先牌位。站在这些整齐的祖先牌位前呢，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这让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什么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因为只有将祖宗完全的放在心里，才能既安身立命，而且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要求自我庄重，这才是最美好的文化传承。在祖先牌位旁的偏室里设置了一间家族文化馆，里面除了展示了一些农具之外，墙上还挂满了一幅幅的老照片。而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幅标志着炸爆米花的老照片。在这张照片里的右边是一位头上戴着草帽，正蹲在地上转动着爆米花机器，而且笑容还极为洋溢的一位老人。因为呢，就在他的身边呢，全部都是站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正殷切着等待着老人，希望他能尽快的将那香甜可口的爆米花赶紧爆好。而这幅照片里面的单纯和宁静，实在是既令人向往，也很令人怀念。这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和这群孩子一样，期盼着要吃上这热腾腾而刚出炉的香甜爆米花呢。走出祠堂以后，我们的肚子可饿了，顺着这蜿蜒的石板路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菜馆。而这家小菜馆呢，它布置的非常的朴实，很有农家味，里面呢也特别的干净。墙面虽然全部都只是抹平的泥墙，而且呢在挑高的屋顶和一根根的横梁上面呢，都挂满着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艺的艺品。这些艺品呢，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还将时尚和传统结合的恰到好处，让人置身在其中，既有着家的温馨感，而且还能兴起怀古忧思的浪漫情趣呢。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是很饿了，但一走进这家小菜馆，却反而

而并不着急点菜，而是想矗立在窗前。为什么呢？因为那抹平整的土墙上，除了挂着一幅写得极为秀丽的神农药膳的书法之外呢，而且在书法的两侧还各自立了一道窗。这时候你伫立在这个窗前，会令人的心中不断地涌现出故人寄鸡黍，邀我自田家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文。所以啊，待会的菜肴里当然就一定少不了点上一只由店家自己饲养的走地鸡来尝尝。这家小菜馆的青菜全都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的新鲜，而且很清甜。另外在这个小菜馆里面所提供的香茶也是外面绝对喝不到的好茶哦。店家告诉我们，这个茶可是他们自己种的，自个摘的，而且还是自己炒的茶哦。那他们在冲茶的时候呢，还会加上一点爆炒过的香米，所以呢，会使整个茶呢喝起来不仅非常的温润，而且还能和米香充分的结合。那份独特的润口香气真的是会令人回味无穷哦。麻城的茯苓窝虽然没有响彻云霄的名声，但是呢，却有着青史上响当当的王宇称，以及那最天然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以及一栋栋幽静而古朴的明清古建筑。这里的田园生活不仅让人能卸下都市里的重担，而且呢，在悠闲的凉风里，既和古诗有着一连串的交融，也让我们的心能被这份天然的宁静给洗涤得特别干净。然后呢，在满满的载着正能量，一路欢快着听着禅乐，赋诗而归。

好，各位朋友，这节目有咩想法就到这里，欢迎下载并打开圆通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11国庆节，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徽州一县塔川村，
0: 全国首例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近日完成移交。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走进德化县陶瓷博物馆，探寻世界陶瓷之都的这抹中国白。好，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徽州一县塔川村。入秋时节，南方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较北方会晚一些。安徽黄山塔川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景观极具江南特色。每年秋季，乌桕和红枫树会为徽派民居的水墨画添彩。乌桕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树叶像心形一样，和黄栌叶片相比略有棱角，还带个小尖尖，十分灵动可爱。
1: 地处皖南山区的一县，北枕黄山，南望白岳，山川秀丽，自古便有小桃源的美誉。一县境内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民居、祠堂、牌坊等古建筑，还拥有西地、红村、南平、官路、平山等旖旎恬静的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0: 如今一县已经成为重要的赏秋地之一，境内的塔川村虽然不大，名气却不小。每逢秋日，绚丽的塔川秋色总会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赏景涉秋。
1: 塔川村背倚黄堆山，遥对奇树湖，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房屋依山临水而建，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座宝塔矗立在山谷之中。顺塔而下，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给古老的村庄带来无限的灵气。塔与川的完美结合，赋予了塔川村与众不同的江南韵味。
0: 塔川村的房前屋后坡地田头，大多会种植乌桕树、枫树和香樟树，树冠如盖，摇曳生姿。复杂多样的林木生态系统造就了塔川的多元色系。每到秋季，不同种类的树叶相继换上新衣，由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红色、橙色、紫色等等。山坡上、田地间、道路旁，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秋意。
1: 深秋时节，塔川的秋色愈加绚烂，许多的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让寂静的塔川变得热闹非凡。这些随秋而至的外来客，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了塔川秋色的一部分，为小村美景添彩。近些年来，以塔川秋色为题材的摄影与绘画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让塔川之美被更多人所熟知。
0: 塔川秋色之所以格外迷人，是因为斑斓的秋叶、清澈的溪水、古朴的民居和缭绕的炊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意境的田园画卷。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村落，远山连绵，掩映着徽派风格的村居民宿，红枫、翠竹、黄杏、白墙、黛瓦，色彩缤纷，唯美的秋日盛景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1: 沿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继续行走，只见农夫在园圃中劳作，田埂上几头老黄牛悠闲地吃着草，一群白鹭在牛背上跳来跳去，自在地嬉戏觅食。长院里晾晒着秋收的玉米、稻谷和辣椒，一棵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
0: 如今塔川秋色已经成为一线一张亮丽的名片，到塔川观景赏秋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塔川的美丽秋色带动村庄发展起美丽经济，这座欣欣向荣的古村让人更加流连忘返。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心。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各位听友，近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

0: 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语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呢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2: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语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语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语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就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语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2: 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2: 近年来，漳州圣杯语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西汉时期的纺织品直居素纱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宽袍大袖，重量却仅有49克，还没有一枚鸡蛋重。折叠之后呢，可以放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
2: 它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和巧思织出这般轻薄的衣物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上集。
3: 光阴流转，直居素纱单衣如今静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今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省长沙市城东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100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3: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四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织造技艺。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复织项目。这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度解码。
4: 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杨建顺：
6: 当初我看了这个苏扎时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前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苏扎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苍衣，拿的时候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3: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6: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的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它那个尾也达不到。我个人在织的时候，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的，这是织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这样练手感，光是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0: 素纱之轻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纺织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三连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四棉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织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三棉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经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0: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

0: 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制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仿制，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两年，素纱单衣的仿制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制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记忆的唤醒与传承。
1: 如果说素纱单衣是以简洁抵达了工艺的极致，那么汉锦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了一个时代的信仰与愿景。
2: 在古人心中，锦远不止于华服美饰，它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寄托着对生活的热望。
0: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0: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祥禽瑞兽，并将吉祥铭文织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5: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5000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旗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1: 汉锦纹样繁复自由，云气流转，瑞兽穿插，汉代织工究竟要凭借怎样的巧思与匠心，才能将这般飞扬的想象精准地织入经纬之间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7: 各位好，我是猪猪。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高，但是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是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么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就是一抹中国白。
6: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婉琼一探究竟。
8: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9: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8: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 文，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瘀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瘀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9: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8: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9: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0: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嗯，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9: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0: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9: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0: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9: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 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后，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7: 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够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呢？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立芳，探寻德化县伟林窑址陶瓷烧制技艺史。
9: 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芳，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往上望，一眼千年。
11: 伟林窑址

0: 烧制技艺时，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两米多扩到四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四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四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钟锦德一幕刻匠心的故事。
8: 今天呢，要为您介绍山西博物院的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探寻龙江两岸同行两岸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少数民族服装秀拉开帷幕。45名两岸媒体人、自媒体达人走进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沉浸体验特色民族文化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为媒，携手记录黑龙江风貌，让同根同源的家国情怀在青年互动中代代相传。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1: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我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圣洁这个艺术作品。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当中荣获了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呢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
7: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8: 这个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钟锦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来聆听钟锦德一幕刻匠心的故事。
18: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9: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就打开了， 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做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8: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进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进德遭遇了意外。
19: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翼，一刮上，谁知道这个小机翼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那个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8: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进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9: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8: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9: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18: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20: 他是十六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18: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9: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8: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9: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8: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 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9: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都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8: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

0: 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 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各位听友，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画卷当中，瓷器不仅仅是生活的器皿，更是文明交流的无声见证。在今年上半年，山西博物院“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当中，展览将北方白瓷置于民族融合这个宏大主题之下进行全新审视。北方白瓷究竟在多民族文化碰撞与交融当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透过展览，我们可以一窥那些蕴藏在器形、纹饰与技术当中的融合理念。
4: 与以往按窑口或朝代分类的集萃式展览不同，本次展览从策划之初就选择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叙事角度。项目负责人赵凡奇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策展的核心。
5: 北方白瓷首次以民族融合为展览主题，我们不同于集萃式的展览，也不同于对单一窑口的展示，而是把白瓷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情境之下，来探讨白瓷与民族融合的关系。我们认为北方白瓷是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之下诞生的，民族融合的政策也刺激和触动了北方白瓷的发展，同时北方白瓷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工匠的交流、技术的交往以及器形纹饰的交融，实现和巩固了民族融合。
4: 这种融合的背景需要追溯至魏晋南北朝，彼时的北方地区在文化与技术上开启了深刻的南北对话，陶瓷亦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当中，北方的工匠在学习南方青瓷的基础上，结合本地资源和需求进行技术创新，最终迎来了北方白瓷的萌芽。在此后长达数百年间，白瓷为何能在宋、辽、夏、金这些并立甚至是对峙的政权当中都获得高度的重视并蓬勃发展，成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5: 我认为当时白瓷之所以能在不同的政权中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审美，在不同的民族中对白瓷、对白色都有着较高的认同。契丹民族呢，有青牛白马在木叶山相会之后繁衍契丹部落的美丽传说。宋朝白帝是五帝祭祀中重要的一位，而西夏呢也自称是大白高国，这就说明不同的民族都共同崇奉白色，因此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白瓷的发展。
4: 除了各民族对白色的共同崇奉这一精神纽带，技术与人员的流动性则构成了融合的物理脉络。不同政权的窑厂之间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这直接体现在器物风格与技术的特征上。
5: 在白瓷的发展方面，技术人员的交流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能看到苏一口窑址出土的白瓷非常的有特色，与湖田窑的釉色非常的相似。我们通过推断认为是当时的工匠交流促进了这种技术的传播，因此在瓷器的外貌上才非常的相似。另外呢，瓷器的贸易也非常的重要，在当时有榷场这种官方的形式以及走私等私人的贸易方式，不管是何种的贸易方式，直接促进了不同地区白瓷的交流。正因为这三个因素，才促进了白瓷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发展和繁荣。
4: 这种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其最终成果是那些融汇了多元生活习俗的器形。展览当中，文物与壁画并置的展陈方式，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尤其在元代酒器展柜区域，观众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对中原瓷器造型的影响。 山西博物院公众服务部讲解员王云静说，
6: 像在这个元代酒器展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方陈列的是一个元代的一个备酒图，大家在备酒图上就可以看到他们手中执着各种各样的酒器，展位当中我们也放置了相应的酒器类型，像在这里大家看到的左边的这一件是白瓷胖耳杯，右边的是一个白瓷龙柄杯，那它们都是我们看到比较符合我们说元代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的，生动的还原了当时元代人饮酒的一个过程啊。看到了这个白瓷罐是用来储酒的，玉壶春瓶是用来我们说盛酒的，而且我们看到的下方的这个胖耳杯是用来饮酒的啊，它们都是比较符合元代游牧生活习惯的。
4: 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器形语言诉说着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在生活当中的交融，通过这样的展示，展览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具体可感。特意来此观展的游客刘坤宇说，
7: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小香薰，挺小挺精巧的，还有很多的小洞，感觉它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刚才在门口看见说是青瓷是南方的，北瓷通过学习南方的技艺，咱们北方人自己发现出来研究出来的。
4: 泥土淬火化为温玉，北方白瓷千年演进史的背后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工艺技术革新史。如何将坚硬的矿物质变成薄如蝉翼温润如玉的器物，历代的工匠们又留下了哪些令人惊叹的智慧印记？在山西博物院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中，一件置于独立展柜的隋代白瓷杯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展品。讲解员王云静在介绍它时充满了对其工艺的赞叹。
6: 这一件透影白瓷杯，它是隋代的巩义窑白瓷。那么这件器物为什么叫透影白瓷杯呢？因为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它在光照的情况下，在杯的外壁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影子。当时唐代啊，有一位西方学者叫做苏莱曼，他回国之后啊，就向自己的国家的人民说到，中国北方有一种瓷器就像玻璃一样的美丽，因为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所盛放的液体，他所说的这个瓷器啊，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透影白瓷杯了。透影白瓷其实它是代表了隋代制白瓷的一个最高峰的技术和手段的，因为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进入到隋代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白瓷迎来了一个极大的发展嘛。那么这个白瓷杯呢，它的制作也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技术的。一般我们是一元配方用瓷土或者高岭土哈，这一件它需要用到的是三元配方，有长石、石英以及瓷土，并且呢，它的瓷的烧制的温度是比一般瓷器要再高一些的，是要有1280度的。透影白瓷的话，它壁最薄的可以达到0.7到1毫米左右的，也是代表了隋代制瓷的一个技术高峰。
4: 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隋代工匠对胎釉配方的深刻理解，其对高温窑火的精准掌控更是令人叹服。项目负责人赵凡奇进一步揭示了北方白瓷诞生的技术本质，并梳理了它在发展历程当中的持续创新。
5: 白瓷的出现本身就是技术革新的结果，北方的工匠借鉴了南方的制瓷技术，同时根据当地的资源以及自身的审美情况，促使了白瓷的萌芽。白瓷诞生之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又进行许多的技术革新。隋代的透影白瓷，它的胎体非常之薄，控制在0.7到1毫米之间。苏峪口窑首先使用了二元配方，龙泉雾窑使用了朋釉的技术，这些都是白瓷技术革新的表现。
4: 这意味着技术创新贯穿了北方白瓷从萌芽到繁荣的始终，每一件精品的背后都凝结着工匠在原料配比、窑温控制和物理性能优化上的不懈探索。本次展览的另一个重要看点是对最新考古发现的及时展示。2023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山西霍州窑，其出土文物成为展览亮点。讲解员王云静对此格外推荐。
6: 那像在我们北方白瓷展览当中呀，我们还吸纳了历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霍州窑也是在2023年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霍州窑就不得不提到它的核心的独创技术了——五粒瓷泥钉间隔支烧技术。
4: 霍州窑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在于它代表了元代北方白瓷的最后辉煌，更在于它在工艺上的独特创造。这一技术细节反映了元代工匠在追求瓷器大量高质量烧造时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技术与审美总是相互促进的，精美绝伦的白瓷，其晶莹剔透、温润如玉的质感，一经出现便深刻改变了国人的瓷器审美，并逐步从贵族殿堂走向了市井百姓。赵凡奇介绍说，
5: 白瓷诞生之后，给中国的瓷器审美也带来了变化，人们非常喜欢这种晶莹剔透、如意似盈的质感，因此在不同的场合都喜欢来使用白瓷，无论是达官显贵以及平民庶人。白瓷诞生之初，它是一种高等级的器用，只有高等贵族才能使用。到了唐代，随着白瓷的发展，出现了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情况。宋辽夏金由于在不同区域内不同的民族都喜欢并且推动白瓷的生产，由此呢，白瓷得到了普及，从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喜欢使用白瓷。
4: 从隋代透影白瓷的精世之美，到唐代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普及，再到元代霍州窑独具匠心的细节创新，北方白瓷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古代制造业如何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丰富产品形态，并最终服务于广大民众生活的壮阔路径。一场好的文物展览便如同一位善于叙事的学者，既要有严谨的学术筋骨，又要有生动的表达血肉，以满足不同观众的求知渴望。在面对数量可观的专业爱好者与热情洋溢的亲子家庭时，如何让尘封的考古报告与古老的器皿转变为引人入胜的故事与互动体验呢？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项目负责人赵凡奇说，
5: 在展览的呈现上，我们针对不同的观众进行了不同的设置。对于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设计了北方地区出土南方青瓷示意图和宋金时期霍州窑细白瓷的流布图，提供更加专业的信息。对于普通的观众，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背景知识，以便让他们了解更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同时在展览的设计上，我们引用了大量宋金时期山西的壁画，让观众在壁画和器物之间进行一个对比，从而更好地了解器物的使用功能。
4: 壁画与实物的对照是展览当中最具有巧思的设计之一，它以形象化、场景化的方式瞬间赋予了静默文物以鲜活的生命力，消弭了古代生活与现代认知之间的隔阂。除了用壁画还原古代的生活场景，展览还特别设立了专门的互动区域，将知识性的内容转化为了富有趣味性的探索游戏。山西博物院公众服务部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6: 我们在这个北白展览当中啊，还设置了一些互动区，像我们很多大人带着小朋友来，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就可以在这面互动墙当中了解一下关于白瓷的知识点。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枕头上刻诗是为了睡前读书吗？那大家轻轻地转动一下哈，就会看到一个白瓷枕的一个图片了。再往后面转，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壁画呀，以及图片上有一些用到瓷枕的一些场景。再往后就是答案了，我们看到瓷枕上刻诗是金代的文人雅趣，同时也寄托了吉祥寓意，体现出诗书相伴的生活理想。所以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这个知识学到了。包括看到下方还有一个和小动物有关系的，是猴子在辽代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契丹人认为猴子能够避除马瘟，是出行的吉祥物，所以常会携带猴子保佑旅途平安。那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当中有一个形象叫孙悟空嘛，那孙悟空之前的一个官职就叫做避马瘟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互动墙当中，大家可以找到很多儿时的一些回忆和记忆的。
4: 这种将冷门的历史知识与观众熟悉的文学形象相关联的设计，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参观的趣味性和记忆点。观众的现场反馈直接印证了这些策展设计的成效。观众刘坤瑜在参观结束之后，对展览的知识普及及效果予以了肯定。
7: 想了解一下白瓷的历史，一直没想到白瓷是北方发展起来的，挺长知识的。看完这个展，
4: 观众张兵的感受则更加具体， 展览不仅满足了他的个人兴趣，更是重新构建了他对于自己家乡文化遗产的认知，激发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8: 平常挺喜欢瓷器的，以前就只知道景德镇有瓷器比较好。今天看了这个展览，我发现我们山西也出瓷器，看到有霍州啊，以前出土了好多的这个瓷器，有喝茶的、喝酒的、吃饭的，我觉得都挺精美的。
4: 从为专业观众提供深度图示，到为普通观众铺设壁画线索，再到为亲子家庭设计互动游戏，山西博物院北白特展成功搭建了一座多层次多维度的沟通桥梁。这座桥梁连接的不只是知识与观众，更是连接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与现代人的情感，证明了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有赖于精深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充满温度的表达。
9: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0: 从一而终啊！
11: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2: 我要你活下去。
13: 你死了我怎么活？
1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5: 还好嘛，
16: 发呆是忘了尝了。
11: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8: 丢了什么？
1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144集，七飞斗七力。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五场比赛几乎同时开始。就在那一瞬间，十个学院的70名学员在同一时刻释放了自己的魂环，骤然间，整个天斗大斗魂场内都变得绚丽起来，观众们的欢呼声也在这一刻爆发了。武魂附体，气魂召唤，刹那间，耀眼的魂环光芒弥漫开来。在同一时间，站在史莱克学院战队面前的7名象甲宗直系子弟甩开了上衣，露出一身肥肉。他们很快就用身上的变化告诉观众们为什么要将上衣脱掉。他们原本就无比强壮的身体在武魂附体的大喝声中再次膨胀，有些松垮的肥肉竟然飞速隆起，变成了夸张而恐怖的肌肉，一层暗黄色的角质层浮现在皮肤表面，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更令他们看上去像非人类了。同时，他们的鼻子在延伸变长，上唇翻起，长出足足1尺长的獠牙来。7个人同时抬起右脚，再重重地跺在擂台上，轰然巨响中，他们不但吸引了观众们的眼球，还让所有人都在担心这比赛台承受不住他们如此狂暴的力量。这7个人中，有3个人全部是2黄2紫4个魂环，其余4个人则是2黄1紫3个魂环。从对手的外表看，唐三发现这象甲宗的弟子似乎是身体越大实力就越强，从外表就能够判断出每个人实力的强弱。贵宾席上，白金主教萨拉斯看向身旁的小山，呼延震向萨拉斯点点头，沉声说道：“
15: 主教大人，阿力是我向家宗青年一代最出色的弟子，也是我的长孙，他的先天禀赋比我当年还要好上几分，我指望他能够在未来成为我向家宗第一位封号斗罗。
18: 呼延震并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不但萨拉斯能听到，而且第一排的雪夜大帝、宁风致和古荣也都能听到。雪夜大帝微微一笑：“
15: 呼延宗主有孙如此，真是值得庆贺呀！”
18: 呼延震哈哈一笑，声震贵宾席，回道：“
15: 陛下谬赞，且看阿力的表演吧。这一届，我们向家宗的目标是总决赛的前三名。”
18: 雪夜大帝说：“
15: 不过，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次令孙他们的对手似乎有五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
18: 呼延震愣了一下，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宗门的弟子会输，再加上他们向甲宗弟子的身材实在是无人可比，自然也没去注意他们的对手。此时听了雪夜大帝的话，他的目光才落到了史莱克学院的队员身上。正如雪夜大帝所说的那样，除了站在最前面的邪眸白虎戴沐白、精灵黄远之外，另外四个人全部都是四个魂环。唐三那个黑色的第四魂环格外引人注目。呼延震有些惊讶地看向萨拉斯，却发现萨拉斯同样震惊。上一场比赛，史莱克学院出现三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师就已经令他大为吃惊了，而这一场竟然又多出了两名四十级的魂师，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是隐藏了实力的。很明显，他对这个学院实力的判断还是差了一些。雪夜大帝向身边的宁风致问道：“
15: 宁宗主，陛下，您和这史莱克学院熟悉，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学院现在的院长是谁呀？我真的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人能够教导出这样出色的弟子。”
18: 宁风致微笑着说：“
15: 陛下，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名叫弗兰德，或许这个名字您没有听过，但您一定听说过20年前曾经凭借武魂融合技在魂师界闪亮的三颗新星，他们合称为黄金铁三角。弗兰德就是黄金铁三角中的飞翔之角，这史莱克学院就是由他们三人创建。这些孩子应该是在智慧之角大师的教导之下成长的，他们中最出色的唐三正是大师唯一的嫡传弟子。”大师，
18: 听到这两个字，雪夜大帝倒没觉得怎样，但一旁的白金教主萨拉斯脸色大变，甚至不加掩饰的立刻传音向身边的天象呼延震说了几句什么。呼延震惊愕地看着他，喃喃地说：“
15: 可是这比赛已经开始，应该来不及了。”
18: 萨拉斯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连连自言自语：“
15: 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是他呢？”
18: 这一次连宁风致都不禁感到奇怪了，忍不住问道：“
15: 萨拉斯主教，您也认识大师吗？”
18: 萨拉斯回过神来，脸色一板：“
15: 哼，黄金铁三角嘛，谁没听说过？这位大师不是号称理论无敌吗？他与我们武魂殿的关系非同一般，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到一个学院中任教，这就难怪了，也只有他才可能培养出如此出色的弟子。”
18: 宁风致愣了一下，这白金主教萨拉斯的脾性他非常清楚，此人不但刚愎自用，而且睚眦必报。此时萨拉斯虽然在赞扬大师，但是脸上表现出了焦急的神色，这其中定然有什么奥秘存在。雪夜大帝微笑着说：“
15: 二位既然都如此推崇这位大师，有机会朕倒要见识见识他的风采呀。现在还是让我们看比赛吧。”
18: 没错，就在贵宾席上这几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 五个比赛台上的预选赛都已经正式开始了。唐三七人面前的这七座肉山并没有像上一场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七名强攻系魂师一样一上来就发起猛攻，而是站成一排。他们身上的第一个魂环同时闪亮，一步一步沉稳地跨出。在第一个魂环的作用之下，这七座肉山身上原本暗黄色的角质上多了一层晶莹的颜色，每个人身上都像覆盖了一层釉质。七个人的身体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们从中央向前逼近，几乎占据了整个圆形比赛场的一半。他们的步伐虽慢，但在前进的过程中，每踏前一步，自身的气势就会随之上涨几分。无论是身体还是魂力，都给史莱克学院这七个人带来极大的压力。
15: 唐三低喝一声：“退！”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指挥队友们直接发动攻击。戴沐白、黄远这两名强攻系魂师和近战强攻系魂师小五快速退后，敏攻系魂师精灵和朱竹清同时缩到唐三两旁。就在这个时候，黑色的蓝烟草登场了。那看上去像黑色藤蔓一般的蓝烟草贴地蔓延，飞快地四散开来。其中一根蓝烟草缠绕住一名象甲宗弟子粗壮的大腿。可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唐三用四个魂环增幅后的蓝烟草竟然只是让对方停顿了一下，下一刻就发出了崩裂的声音。唐三的瞳孔一阵收缩，通过这简单的试探，唐三立刻发现了很多东西。象甲宗的弟子不但力量惊人，而且非常会利用自身的优势，他们恐怖的体重绝对不只是摆设，不但可以凭借自身肉体的力量减少魂力的消耗，而且肉体与魂力结合之后还能迸发出更加恐怖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唐三的蓝烟草虽然坚韧，但还是不足以限制他们在施展武魂后的力量。由此可见，象甲宗这些对手的力量何其可怕。由于擂台是圆形的，最初双方都是在中央最宽阔的地方。象甲宗七人庞大的身体使其在战斗时能控制的面积比普通人大得多。随着他们不断前进，史莱克七人能施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果史莱克七人被逼迫到两旁毫无缝隙的程度，那么对手的实力也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这就是象甲宗七人没有急于快速前进的重要原因。他们不想露出破绽。现在两旁虽然有缝隙，但他们保持着眼前的阵型，并不需要解决对方的全部人员。只要能够解决非敏攻系，尤其是辅助系的人员，他们就已经成功了。防御的另一层含义是耐力。这七名象甲宗弟子远不是那天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能比的。看到对方有四人的魂力达到40级，象甲宗的人立刻就用出了最稳妥的攻击方式。
18: 史莱克一边，众人都没有惊慌，每个人都提聚着自身的魂力，静静等待着他们的灵魂人物下达命令。黄远和精灵这两名新加入的成员虽然在庞大的压力面前开始变得呼吸急促，但史莱克七怪中的五个人带动他们保持着稳定的心态。唐三低声喝道：“
13: 上前三步。”
18: 除了他和奥斯卡之外，其他五个人同时快速踏前三步，气势顿时反卷，与对方带来的压力在空中碰撞。五人中，戴沐白和朱竹清的魂力超过了40级，在气势上并不逊色于对手。五道黑光同时缠绕而上，分别缠住了五个人腰间的位置，这正是唐三发明的特殊阵法——流星人锤。凭借这个阵法，史莱克七怪曾经力挫黄斗战队，那时候他们的整体实力比对手低了一截，而此时唐三的蓝银草比那个时候更加坚韧，能延展的长度已经超过了50米， 这流星人锤的威力究竟能提升到多大呢？唐三喝道：
20: 小奥过来。
18: 奥斯卡快速来到唐三身边，唐三手腕一翻，已经将一根飞行蘑菇肠吞入腹中。他用一只手将奥斯卡提起，背在自己背上，紧接着冲天而起，直奔空中跃去。飞行蘑菇肠的效果迅速展现，一对透明的翅膀悄然出现在唐三背后，他带着奥斯卡直接朝空中飞了起来。
20: 请身！
18: 唐三又是一声大喝，之前踏前三步的五个人同时深吸一口气，他们提聚起自己的魂力，让身体尽可能地变得轻盈起来。在七人之中，朱竹清、小五和敏公系的精灵一提气，身体就都没几分重量了。戴沐白和黄远虽然重一些，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唐三在玄天宫和控鹤擒龙的作用之下，竟然带着五个人同时飞了起来。唐三曾经仔细研究过奥斯卡这飞行蘑菇肠的极限所在，通过试验，他发现飞行蘑菇肠能够承受的重量在500斤左右。他们七个人的体重绝对超过这个数字，但超过的其实并不算太多。毕竟除了黄远和精灵之外，他们史莱克七怪都只有十几岁，只有戴沐白的身材雄壮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要每个人都提起轻身，正好在飞行蘑菇肠的承受范围之内。这也就是他这套战术的关键所在。他之所以从队伍中暂时替换掉泰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家伙太重了，不然泰隆的作用比小五还要更大一些。唐三突然腾空飞起，顿时引来观众一阵惊呼。从预选赛开始到现在，虽然出现过几名拥有飞行能力的魂师，但绝对没有一个能像唐三这样一个人带着六个人飞的。凭借蓝银草的连接，整个战队的七个人同时升入空中，这奇景令人叹为观止。
15: 原本史莱克学院和象甲学院的这场比赛就吸引了超过60%的观众，此时此刻更是几乎将所有观众的视线都集中过来。贵宾席上，雪夜大帝惊呼一声，那个唐三竟然还有飞行的能力。宁风致微微一笑，哈，陛下，我看这能力并不属于唐三，而属于那位辅助系魂师，他们绝对不会做无谓的事，多出辅助魂师这个人必然有其意。奥斯卡被唐三背在身上，充当着唐三的保姆，他毫不犹豫地从手中凝聚出一根恢复大香肠塞到唐三口中。消耗刚刚开始，他立刻帮助唐三进行补充。这场比赛的关键并不在于另外五个人怎样攻击，而在于唐三如何进行控制。突然看到对方的七个人都破空飞起，象甲学院七名正向前压迫的队员顿时愣住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比赛台上居然会遇到这种情况。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力量和防御固然奇强无比，可这是以牺牲敏捷度为代价的。遇到敏攻系魂师还好，至少相互没办法克制，可是飞行类魂师无疑是最克制他们这种能力的人。如果大家都在地面上，象甲宗弟子自然能够发挥出防御力强的特点，可是对手在空中啊，那么他们距离对手最近的就是头部了。他们头部的防御力虽然不弱，可是那一身肌肉的防御力将无从发挥。更重要的是，只要对方的七个人同时飞起，立刻就会打乱他们的节奏。唐三的双手同时控制着五根蓝银草，下面的五个人就像是提线木偶一般，瞬间脱离了对方的攻击范围。唐三的身体在半空中微微旋转半周，五个流星人锤同时甩了起来，分别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朝着下方落去。与此同时，无数蓝银草从唐三身上释放出来，向对方的七个人发动了缠绕技能。从众人起飞到发动攻击，全部过程不过十几秒而已。
20: 令唐三有些意外的是，向甲宗七名弟子的反应一点也不慢。最壮的呼延立大喝一声，他们就飞快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背靠

0: 凭借着恐怖的体重和力量拉住一个人，那就相当于破开了整个流星人锤阵。戴沐白五个人虽然被扯回去了，但蓝银草的缠绕技能并没有停止。纯黑色的蓝银草带着锐利的尖刺疯狂地缠绕上对方七个人的身体，一会儿的功夫就将他们缠得严严实实的。
1: 这些蓝银草可以说是唐三身体的延伸，当缠绕完成的瞬间，唐三立刻发现了问题。蓝银草上附带的尖刺根本无法扎入对方坚硬的皮肤当中，腐蚀与麻痹两种剧毒都无法入侵，对方的防御力之强甚至在他的估计之上。象甲宗七名弟子几乎同时大喝，爆发性的力量瞬间迸发，那极其柔韧的蓝银草在他们恐怖的力量之下被缓缓地撑开，逐渐崩裂。唐三清晰地看到对方七人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他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对方的第一魂环是防御类的，第二魂环应该是提升力量一类的。蓝银草是唐三武魂的本体，经过四个魂环的滋润，尤其是最后那个万年魂环在属性上的附加，这原本被称为废武魂的蓝银草早就已经极其坚韧。唐三在不久前达到与周围环境中的野生蓝银草融合的境界时，他的蓝银草武魂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变化细微，但本身的质地变得更加坚韧了。此时唐三发动的是全身性的缠绕技能，就算这些对手力量惊人，也不是说挣脱就能挣脱的。
2: 一二三四五，
1: 唐三在心里默数着，对手中达到四十级的三名队员在第五秒的时候将身上的蓝银草完全挣脱，最强的呼延力更是只用了四秒的时间，另外四名尚未达到四十级的队员却用了超过七秒的时间才挣脱出来。奥斯卡飞快地又将一根飞行蘑菇肠塞入唐三口中，同时还准备好了一根恢复大香肠。简单地计算了时间之后，唐三的大脑内闪过各种信息，他立刻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3: 二十秒击溃呼延力，
1: 唐三大喝一声，同时再次发动蓝银草的缠绕技能，他身上的第一、第二、第四个魂环几乎同时亮了起来。七名象甲学院弟子有庞大的身体，他们站在那里简直是最好的靶子。蓝银草飞速地缠绕而上，再次捆住他们的身体，与此同时以戴沐白为首的五个人迅速降落，在唐三的控鹤擒龙作用之下同时朝呼延力扑去。呼延力不屑地哼了一声，心想，
4: 还来限制那一套，难道这不需要消耗魂力吗？以我们七个人庞大的身体，几次全面缠绕就能够大幅度消耗对方那个控制系魂师的魂力，等控制系魂师坚持不住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这场比赛也就结束了，想击溃我们没那么容易。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此刻为您送上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亲爱的听友，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歌声激昂，字句铿锵，磅礴的气势如东升旭日映照四方，让正值青春的我们热血澎湃，朝着心中的理想不断前行。
9: 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千雅的演唱《美丽中国》。徐千雅用温暖舒缓的声线以及细腻真挚的情感流露，唱出了对伟大祖国深深的热爱和无限深情。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同样动人，来自谭维维的演唱《如你所愿》，用歌声致敬英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李玉刚温润的歌声饱含深情，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的旋律当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的词曲赞美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抒发了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之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鹏的演唱《梦想星光》。

王丽、汤飞共同带来的《不忘初心》，曲调悠扬，歌词暖心，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了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征程。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明携手孙浩演唱的歌曲《万千星光》。

刚刚听到的是廖昌永演唱的《追寻》，这首歌的旋律悠扬，文字动人，大气磅礴而富有历史的厚重感。廖昌永的诠释既有激荡的心情，亦有默默的深情，令人听来自豪感油然而生。好的，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我笃信你》。

繁星璀璨的天空，来自周深的演唱。这首歌的旋律清澈温暖，仿佛在夜空中闪亮璀璨的繁星，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一个个热血青年意气风发，书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画卷。周深将缅怀和敬畏之心表达得丝丝入扣又纯净开阔，让听者深深感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山河童歌·家国和鸣》，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伍嘉成的演唱《在我心上》。

韵嘎和煦内敛又坚韧细腻的演绎，丰富了歌曲从时光中走来的情感层次，以沉浸感和共鸣感拉近了听者和历史的距离，令人感受到少年励志的远大抱负与坚韧顽强的拼搏精神。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曹福佳、王凯的演唱，《你的故事里终于有了我》。

王丽达带给您的一首家国情怀，优美舒展的歌声唱出了一份感恩之心，也唱出了华夏子孙对家国的爱恋。好的，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约定》。

在歌曲《守护》当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吕薇的演唱，《把心交给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桐铁心的演唱《多情的土地》，这是一首意境深远、歌颂故土的作品，虽然深沉抒情，却不失磅礴大气，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听到它的人。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鹤斌的演唱《有你的目光》。

平凡造就伟大，奋斗不负韶华。来自毛不易的演唱《如梦所期》。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聆听清澈动人的歌声，来自焦麦琪的演唱《绒花》。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浩吟的演唱《中国时代》。薛浩吟的演唱字正腔圆，情感充沛，极具感染力，唱出了面向未来的豪情壮志，展现出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无坚不摧的精神风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小石头和孩子们的演唱《向往》。

胡夏带给您的一首《长城长》，婉转细腻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深深的情，浓浓的爱。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是李治廷的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传月、张丽丽共同演唱的《我的深情为你守候》。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细腻感人，用一颗赤子之心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与您共同分享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青春走在新征程》。这首歌以生动

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岁月情时》，温暖又有力的歌声，致敬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刚才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嘎
7: 永哈和兰哥卡武瓦兰，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0: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祖雄健杠，
5: 每天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微醋
11: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爱爱转爱转乌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咱错上正港；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8: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

0: 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3: 一文两厅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3: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逐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台海，看台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快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全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呀，同样头先我们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到传多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会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滔滔不绝闽南话，跟乡亲来讲一寡跟咱家闽南的方言、闽南文化有关的趣味的代志。来讲到今仔日古历的八月二日，咱闽南台湾的乡亲是按怎拢在拜一个在饲羊的囡仔？这个囡仔只有十六岁，不过咱闽台的乡亲一拜算是真青年了。也即个囡仔姓名伫个台湾，佮互人叫做是翘卡。公告者乡亲敢知影，伊是倒一尊神明。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单元，五分钟的时间，咱做伙来看越山海，来了解啊，伫咱中国的遮

0: 世界遗产有偌水。今仔日这回来去到陕西的西安，来去看锦溪红岭和兵马俑区。第三部分，闽南养生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啊，继续跟咱来分享在长退休吼延年益寿的养生智慧。即马是来到秋天了，秋天对应的这个脏腑，人体脏腑啊，主要是气。在中医的理论来看，气啊，在咱五脏六腑内底，伊是伫个较悬的位置吼。那要讲起来，是伫咱的胸腔这部分。所以啊，伊的位置是一个宰相吼，来负责君主，就是咱的心，安尼来管理国家。所以气有个荷兰叫做是相父之官，就是讲伊是宰相，或者是来辅佐君主安尼一个大官。一只气是按怎来维持咱人甲自然的和谐共生？好，咱今仔日的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好，也上来滔滔不绝闽南话，头先甲乡亲来开讲。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106.2， 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来，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咱厝上车讲，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头先来进入滔滔不绝闽南话，今仔日啦，要甲乡亲为一个日子来讲起，吼，就是古历的八月二二。滔滔不绝闽南话，杨涛和您碎碎念，碎碎念。说到每年农历的8月22这一天啊，在闽南和台湾有成千上万的乡亲朝着一位放羊的孩子鞠躬上香。这个孩子没有当过官，没有发过财，而且只活了16岁，可是闽南和台湾乡亲一拜就是1000多年，因为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藏着闽南人最看重的品德孝顺。今天就和大家来说说闽南话的孝。孝在闽南话里读好，孝顺叫优好或者是我好。闽南人夸一个人不太说能干，也不太说聪明，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是一斤我好，这个人真孝顺。在闽南人的价值排序里，孝永远是排在最前面。那么这位放羊的孩子，他和孝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深了，因为他本人正是孝的化身。这位放羊的孩子本名郭忠福，贵中后，五代时期福建南安人。父亲早逝，他小小年纪就卖身葬父，替人放羊养活母亲。孝行传遍乡里，人们叫他郭孝子。后来他为了替母亲寻药，在山上作画升天，年仅16岁。乡人感念他的孝行，建庙奉祀，尊称他为郭圣王，贵姓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广泽尊王、恭鼎尊翁。闽南乡亲更是亲切地称呼他圣王公、姓翁公。所以你看，闽南台湾的乡亲祭拜他，拜的不只是神明，他的神通广大，而是他身上的孝顺、正直和慈悲。这份广泽尊王的信仰根在泉州，广泽尊王的祖庙是泉州南安狮山的凤山寺，始建于5代，是全球广泽尊王信仰的祖庭。明清年间，泉州先民渡海赴台，把圣王公请作渡台的守护神。在台湾彰化鹿港的凤山寺，这里的庙门特意朝西，这是故乡的方向。而直到今天，每年都有大量的台湾信众跨海回到南安拜谒祖庭。台湾的信众还给广泽尊王起了一个很亲切的绰号，叫翘卡啊，翘脚尊王。传说在他作画那天，母亲舍不得，伸手去拉他，一只脚被拉了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广泽尊王的形象很特别，他的左脚自然垂下，右腿盘坐，双眼圆瞪望向远方。其实在这个传说里，最打动我的是那位母亲的牵挂不舍。父母牵挂儿女，这是一辈子的事，那儿女拿什么回报呢？闽南人的答案写在这两句俗语里：北部起兰西，兰起北部捞。父母辛苦把我们养大，我们就得尽心尽力奉养他们到老。北部起兰西，兰起北部捞。还有一句说：最怕无嫌北部散。怕就是孩子，散就是贫困，意思是做子女的不应该也不能嫌弃父母的贫穷贫寒。农历8月22，这是郭圣王的得道日。在这前后，闽南和台湾的庙宇里一定是香火缭绕。但不管大家是不是信奉神明，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做一件小事，给家里的长辈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们吃饱了吗？假爸呗。这一句假爸呗的关心，也正是闽南人最朴素的孝顺。我是杨涛，滔滔不绝闽南话，我们下期接着碎碎念。

0: 八地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生。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文化遗产，咱用五分钟的时间做伙来看越山海，来找出中国大地的遮个世界遗产有偌水。讲到陕西的西安，对于真侪去过台湾乡亲来讲哈。一定有去一个所在，就是这个兵马俑坑。兵马俑坑，顶无偌久啊，咱的这位中天小姐姐何慧蓉也嘟嘟才去，吼，嘟嘟才去参观。头先咱来看，伊有啥物要甲咱来分享的？
4: 该给秦始皇还他一个公道，还他一个清白。
5: 世界文化遗产兵马俑，哇，真的是从小在书本里面看到大，今天是第一次，终于有机会呢，来亲自看一看，看来排队的人到底有多多。他都说兵马俑呢是活人啊，哦，现在真的是该给秦始皇还他一个公道，还他一个清白。因为今天来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嘛，他真的是陶瓷做的。是千军万马的气势做的兵马俑呢，千人千面，而且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神韵，头发丝啊、指甲盖啊，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甚至这个手臂上面还有肌肉的线条。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去了解历史，你才能够还原真相。我觉得从透过刚刚讲到说，应该要给秦始皇好好一个平反的机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历史的真相永远在那儿，可是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角度，你要如何去还原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看到了货币，这个度量衡，然后货币的统一，这些秦王统一六国之后，哎，大家都用一样的货币，那当然呢，大家的交流就更加方便了。这个呢，也是今天看到一个很特别之处。
6: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这是中天小姐姐何慧蓉，她来到陕西西安来参观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跟我们来分享的。也讲到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伊是第一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世界文化遗产。早伫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加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也伊个即价值评估，人讲啊，唔是简单去看即个兵马俑有偌尼啊壮观，偌尼啊水，伊会当入选世界遗产。因为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一个灵魂的核心建筑、军事体系为准、背诵的系统、手工业为准、加水利工程共同来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遗产构成体系。也伫个咱的这历史的文献内底啊，对秦朝的记录是要较简单的，所以啊，这个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的发现。未说讲是一部必科全书，全方位来展现出公元前三世纪近代伫个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工程技术、国家手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体系化的成就。这是为咱来解脱早期统一国家的形成甲运作，来提供一个无人会当来代替的考古学的本体。在这个兵马俑坑内底发现的是要甲8000件的陶俑陶马，伊的这体型、款样

0: 甲真人真马是共款啊共款，而且咱来看伊的这面部的特征、发型，也个有手势，甚至是这形态，哎，拢无相款。所以啊，真侪游客来到的，头先就是互因的这艺术表现力去写着。唔过，详细咱讲啊，规个即个锦溪红林和兵马俑起伊的规模遮尼大，规个统一和加只幼路的工艺，拢是来反映近代伫个艺术创作加工业化生产管理方面足介悬的成就。所以讲啊，即马咱看到即个锦溪红林和兵马俑起伊上介大意义，就伫个为早着消失的近代文明来提供独一无二、无法通代替的物质证据。也即个珍贵的内容，咱做伙来去了解。
1: 我站在这里，早已不知几度春秋。
2: 我们看到的这些陶俑其实都是在2200多年前制作完成的，那兵马俑的1、2、3号坑全部发掘是总共有8000多件兵马俑。
1: 我是高级军吏俑，曾经我也和众将领追随秦王南征北战，工匠们细细雕刻出我的容貌与气魄，头上的荷冠象征着勇气，鱼鳞甲、鞘尖履陪我征战四方。我们铭记秦王志向，横扫六合，开启中国大一统时代，也守护着他的地下都城。我曾经也和这些新兵一样，眼神纯净却坚定。春秋战国数百年，诸侯争霸，天下分裂，百姓们无比渴望和平。我们要用统一换来太平盛世。8000多尊兵马俑兄弟，记录着那个时代最强陆军的雄风。整装待发的主力阵容约6000人，前三排敢死队不着铠甲，手持弓弩轮番射击，用箭雨重创敌军。重装步兵则手持长兵器和短剑，迎接随后的白刃相接。军阵侧方及后方士兵随时警戒，提防敌军偷袭。多兵种协同作战军阵，由骑兵、步兵、车兵等1300余人组成，进退攻守出其不意，与主力部队相互配合，形成远超六国的战力。更不要提将士们的兵刃器械必须刻有工匠姓名，瑕疵可追溯至个人。千年后，我的宝剑依旧锋利，数以万计的箭头仅有毫厘之差。完备的军工武器制造管理体系是我们威震四方的底气，我们是精锐中的精锐。大梁、长平、邯郸、易水历经10余年征战，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定都咸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我们开创。货币、文字、度量衡，甚至车轨的间距，统一的理想由我辈实现，从此融入华夏九州的血脉，视死如生。秦王将国家都城悉数带入身后陵寝，内外两重城垣象征着宫城和外郭城。文官俑礼正，红车马试驾，百戏俑娱乐宾客，甚至奇珍异兽都来随时，共同维系地下帝国永世运转不息。 伴随陵墓修建，工匠铸造雕刻出我与兄弟们，成为不朽的禁卫军。我看到朝代更迭中不变的是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的理想。历经千年，在今天与你们相遇了。

0: 椒翘醋角，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即马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俗正讲，用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啊，伫逐工早起的6点来首播，中昼的12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会当使用手机啊内底即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点泉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阮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好，也说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咸出一身
1: 汗，小便唔愿换，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跟咱来分享，在延年益寿和咱长岁寿的养生智慧。在中医的理论内底啊，脾这个脏腑伫个五脏内底，伊是处伫个要较悬的位置。为生理学来讲，伊是伫个胸腔，俯瞰着其他一只脏腑。也即个有人在比如做讲，未输的亲像宰相。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安尼来呼责即个君主，也就是心来管理国家。所以，喜伫个即遗书内底有个叫做是相父之官，就是讲伊是宰相，或者是来呼责君主的即个大官。也秋天即个时节，咱知影讲对应的总户正是喜，所以今仔日咱得这会好好啊来了解喜即个相父之官。
4: 在中医学中啊，肺被称为了相府之官，我不由得想起三国时期的曹丕写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这句诗描绘了秋天的深秋景象，展现了秋天的肃杀和凄凉之感。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然界的万物在秋风中逐渐凋零，叶落归根，一片肃杀之气中蕴含着收敛和沉淀的力量。您知道吗？肺恰如这秋天，它主管肃降。在清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叫玉昌，在晚年的时候自号西昌老人。在玉昌记录的医案里，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因为秋燥而被错误治疗的例子。话说啊，有一个病人是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他生了病了。最开始呢，病人总是感觉身上一阵一阵的发冷，后来呢不觉得冷了，他的主要症状呢就变成了开始发热了，而且慢慢的又开始了咳咳的咳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最开始呢以为这个病人呢他是受了寒邪的侵害，就用了可以解表散寒的药来治疗，结果呢病并没有治好，病情呢一直拖呀拖呀，拖到了初冬。医生又给病人用了人参白术这类补药，这一下可不得了，病人的肺气被闭住了，咳嗽的时候呢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而且呢他胸口和肚子又胀又满，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还一直的直往下拉肚子。后来呢，玉昌就给这个病人去看病了。他认为呢，这个病人就是因为秋天的燥邪从外面侵袭了他的肺脏，还有他的体表，导致呢肺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他治理调节的功能，才生病的。再加上之前那些水平不高的医生错误的用了解表发散的药物和温补的药物，使得他的肺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肃降了，燥热淤结在体内闭阻不通，还往下影响到了肠道，因此呢这个病千言难愈。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传说呢在东汉的时候，医圣张仲景遇到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家里有人去世了，他的心里呢特别特别的悲痛，

打那以后呢，就一直的咳咳咳咳嗽的没完没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张仲景呢，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一上来就开专门止咳嗽的药，他是按照自己写的那本叫做《金匮要略》的书里边提到的甘麦大枣汤，在这个方子中呢，用了甘草、小麦还有大枣，它作为主要的方子，另外呢还加了些疏肝理气、让气通顺的药物，想着先把病人的情绪给调理顺畅了，再治他的肺。结果呢，病人的心情变好了，不那么悲伤了，他的咳嗽、气喘的毛病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这个事儿就体现出中医的肝郁称肺的五行生克的道理。肝呢，在五行里边它是属木的，而肺呢是属金的。要是肝气郁结了，肝火就会太旺，就会克制肺气，这就是中医说的木火行金的表现。所以呢，在治病的时候，我们先得把肝气疏解开，让肺气不再受到伤害了。同时呢，这件事儿我们也能看出来了，肺和人的悲伤情绪以及咳嗽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为啥肺和悲咳嗽有联系呢？这就不得不从肺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说起了。肺呢，在古字中多描绘为两片叶状的或者分支状的图形，宛如两片轻盈的羽翼，寓意着呼吸之间生命之风的自由的穿梭和徜徉，象征着肺的分叶结构，直观而生动。说文解字中解释，肺金脏也，意指肺为五行属金的脏器，它主藏气，司呼吸。在古文之中呢，肺的形象往往与呼吸气息是紧密相连的，体现了古人对肺功能的一个直观的认识。肺如同我们人体中一扇灵活的生命之门，每一次呼吸之间都在进行着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维系着血液氧合与体内外环境的一个平衡，意味着它是人体的门户，是内外气息交换的重要通道。这一解释呢，不仅揭示了肺的主要功能，主气司呼吸，也暗示了肺在人体中的关键地位。在中医理论中呢，肺主气司呼吸，是人体内外清浊之气交换的门户。秋之收敛与肺之肃降，二者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

0: 痛痛痛痛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
2: 中医的理论认为说，气是主气，也主要的功能是呼吸，它是我们人体这个气体交换的一个门户。也如果是说把我们的人体比作是一间厝，气就是这个很大的糖，可以让这个清新的空气进入一个通道，同时也是我们体内这个浊气要排出去的一个出口。所以可能有的乡亲经常有听到说，气部在管的是我们气的宣发和速降，也这两个词，宣发宣发速降速降是什么意思，要怎来理解，我们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肺作为五脏之一，以其独特的门户功能，成为了连接内外调节气机的重要枢纽，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新陈代谢、免疫防御以及情绪状态等多个方面。《素问·铃兰秘典论》中这样描述：肺者，相府之官，志节出焉。肺就如同朝廷中的宰相，辅佐着君主统领百官，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同样呢，肺在人体中扮演着辅佐君主之官心脏，统领气血运行的重要角色，不仅主管呼吸，还负责气的宣发与速降、水道的通调以及全身血脉的治理。这些功能呢，使得肺成为了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临床上呢，我们常见到有些女孩子，她们美丽动人，在深秋的时候呢，还穿着超短裙，袒胸露背，感冒后呢，他们咳嗽不止，鼻流清涕，甚至呢，他们的脸也会肿肿的，腿也会肿肿的，胸部呢还会刺痛，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呢，这是由于肺为焦脏，它是不耐寒热的，当受凉之后呢，外寒束缚在体表，导致肺气的宣发和速降不利，从而呢影响水液代谢和血液的运行，从而出现水肿和淤血所导致的胸部的刺痛。这时候呢，我们只要让他们服用红糖生姜葱白水，就能够帮助他们把体表的这种风寒呢把它散出去，而且把邪呢透于外，驱除体内的水湿和淤血。我们呢不妨进一步的想象，倘若把人体呢比作一座宏伟的大宫殿，那么肺呢便是这座大宫殿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透气窗，它不仅是外界清新空气进入的通道，也是体内浊气排出的出口，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维持着宫殿内部的空气清新与活力四射。在这个过程中呢，肺还承担着过滤净化空气的重任，确保进入体内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纯净而有益的，它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提供着生命所需的氧气与能量。因此呢，我们经常练一练腹式的深呼吸，它是有助于肺发挥正常的呼浊吸清的作用的。在东汉时期呢，有一个名医叫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记载了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传说呢，有一次他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呢，用了麻黄汤以及其他的一些解表散寒的方剂，治愈了很多有咳嗽气喘的病人。他的著作对后世中医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详细记载了很多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草药。传说呢，他曾用川贝母和杏仁等药材治愈了一位患有肺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肺结核的病人。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用宣肺解表作用的麻黄汤之类，以及有 降肺气作用的川贝杏仁之类，都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实际上，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了肺的宣发和肃降作用。肺的宣发就是肺气呢，能够向上、向外布散精微物质、津液和胃气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们肌肤的润泽，我们人抵抗力很强，我们人正常的排汗或者散水气，靠的呢就是人体这个打开透气窗的这个肺的宣发作用，也就是开汗孔宣发之功能。而肃降呢，则指的是肺气向下向内清肃通降的作用，它促使我们人体中的水谷精微、津液以及代谢后的废水，还有水谷糟粕以及呼吸道内的异物等向下去排泄。排泄的通道呢，一个是大便，一个是小便，从而呢，这样能够肃清呼吸道内的异物，让呼吸通畅，让代谢的废水和糟粕等等及时从二便排出去。而宣发和肃降这两个功能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宣发可以上开气门汗孔来排汗，而肃降呢，可以下开闸门来放水来排污。它们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气机调畅和水液代谢的平衡。所以大家去想一下，如果有人汗出异常咳嗽，那么这是啥原因呢？我给讲一个华佗观汗治肺痈的故事，大家也许就会明白了。传说啊，在东汉时期呢，华佗诊治过一位壮汉，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呢非常的高热，他体表的汗呢特别的黏，出来的时候呢像油一样，而且他的右胸感觉疼痛，他咳吐出来的痰呢又浓又臭，而且还带有脓血。华佗观其汗孔异常，就是汗孔大开状，所以呢他诊断为是肺痈溃脓，也就是肺脓肿。他就通过清热解毒排脓，让患者呢汗出逐渐停止了，病情呢也越来越好转了。其中的中医逻辑

0: 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肺能够主宣发，它能够调控汗孔的开合，而肺热炽盛的时候呢，它的汗孔大开，所以出汗过多，汗热汗多，汗而黏。当肺气虚热的时候呢，我们由于肺气固摄汗孔的能力变差，所以呢我们也会自汗不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补肺气，益肺气而固表气，来敛汗了。
1: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3: 闽南养生堂欢迎大家倒转来，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甲乡亲来讲的是秋天对应的咱的一个脏腑，就是气。头拄仔咱讲啊，气的这宣发甲肃降的功能，佮对全身的气机、津液、气血的输布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旦这个宣发肃降的功能那是无正常，也咱规两身躯无论是物质还是气机的调节系统，哎，就会失灵，真侪部位啊，就会来出现问题。也伫个生活内底，咱的倒一寡无好的镜头，其实就是气的这个宣发甲肃降的功能无正常的表现的气气。肺气吼，要按怎来调节，才当来缓解这症状。马秀莲教授要跟咱来分享苏轼吼苏东坡的一个呼吸的方法，来咱做会来了解。
0: 在临床上呢，我们还有一个临床问题，是许多中老年朋友的难言之隐，就是他们总是感觉皮肤很干燥，大便呢也很干，小便呢有的时候又短又少。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一般人会认为，哦，这个可能是他的皮肤啊、大肠啊或者膀胱啊局部出了问题了。果然是这样吗？非也。其实这些看似局部的问题，它不仅仅是皮肤和膀胱、大肠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肺呢失去了宣发肃降的功能。是肺气宣发肃降功能失常在局部的一个表现。这不同的病，我常用五仁丸来进行治疗。其中呢，有桃仁、有杏仁、有白子仁、有松子仁、玉李仁等。那么在这个五仁当中，再适当的加上陈皮，这样呢，通过一定的治法，让病人服用下去就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那这个五仁丸怎么治呢？具体来讲呢，就是将五种种子的仁放在容器中，共同的捣碎研为末，然后呢加入蜂蜜少许，把它炼为丸。那么在加入蜂蜜炼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上一些陈皮末，把它混均匀了。我们现代呢可以把它制为水蜜丸，或者直接煎汤服用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子呢，不但有宣降肺气的作用，还能够增水行舟，润肠通便。所以如果您经常被便秘、皮肤干困扰，您不妨试一试，一定呢会有不一样的体验。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辅佐心脏这一君主之官，推动血液运行，从而呢发挥相辅之官的作用。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肺的宣发肃降呢，是有助于气机的调畅和津液的代谢。其实呢，它在人体血液循环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它们运行的道路我们简称为气路、水路和血路。而气路、水路和血路的交通指挥官，我们可以称作就是肺。就如同宰相治理国家一般，肺脏通过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特的华盖地位，通过朝会百脉的统领群臣的功能，就可以治理调节着人体王国的气血津液的运行和输布，从而呢辅助君主之官心 共同维系着机体内环境的和谐和稳定。在宋代呢，文学家苏轼，他深谙中医呼吸吐纳养生之道，他是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呼吸吐纳法来精心调养自己的肺气，进而达到身心和谐、体质增强的境界呢？他深知身体的康健是文学创作与人生探索的坚实基石，于是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苏轼呢接触到了古老而神秘的呼吸吐纳之术，并被其深邃的内涵与显著的效果所吸引。起初呢，苏轼对于这看似简单的呼吸之法其实是并不为意的，认为这不过就是寻常的养生之道中的一隅罢了。然而呢，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他逐渐地感受到了身体内部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便会寻一清幽之地，或坐于竹影婆娑之下，或立于月光皎洁之中，闭目凝神，缓缓地吸入自然界中的清新之气，直至丹田充盈，再缓缓地吐出体内的浊气，仿佛连日来的疲惫和杂念也随之都消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不仅发现自己的肺气得到了显著的调养，连带着整个身体的机能也大有改善了。他感到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即便是面对繁重的政务或艰巨的创作任务，他也能够游刃有余了，而且从容不迫。更重要的是呢，呼吸吐纳法还让他学会了如何在纷扰的世俗中能保持一颗非常平和的心，以更加豁达和超脱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苏轼他认为呼吸吐纳是调节肺气、增强体质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这一观点他是和中医理论中的肺主气、思呼吸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
3: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请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点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以外遮的内容歌曲，也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看台海”，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即个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和阿头先同款，咱来看今仔日杨德啊有传到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甲乡亲来讲到一份文件，吼，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已经是三周年了。也咱这回来去看，这三年来福建是按怎为第一家园来走向共同家园。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去关注着下金大桥和厦门段的建设，真侪台湾乡亲在注意甲讨论。也安尼一个伫个海顶的大工程，其实啊是离不开真侪部门的共同的合作。今仔日咱就来看海事部门和海事部门为这个下金大桥的建设，来发挥什么款的作用，会当让这大桥建设顺顺顺。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来去看咱的世界第一，无偌久之前，中国甲全球矿业有两份权威的报告来发布。咱中国啊，有14种的矿产土壤排伫个世界第一。也咱讲，即马当地的一个新能源甲旧能源的转换时期，要安怎来保护咱国家能源资源的安全，咱得记者来去了解。过来，带乡亲来去看，即马足够夯的一个词，叫做人工智能的算力。最近啊，这种算力吼，袂属于亲像商品同款，咱伫个网顶也会当来买会到。也这种 AI 算力，敢会当来假设咱普通人拢会当来消费的商品，敢会当亲像咧充电话费安尼，遐尼啊利便。

就来买到这个 AI 算力，也这个变化对整个行业来讲，又有什么新的发展的趋势，找专家来了解。这是今天我们融合斗阵行这部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各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让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公布是三周年了。这三年来，福建是持续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同时搁来对接咱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布局，来甲经贸合作、甲人文交流做一个统筹，全力来建设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也讲到过去这三年的发展成就，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林是认为讲。经过这三年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有三个变化。头先是为单向的会台，道道走向制度集成；第二是为经贸往来走向产业协同；搁有啊，就是为最近交流道道走向共同生活。也这变化，拢为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搁较深层次的融合发展来做好一个坚实的基础。今天融合观察和乡亲做会来去了解，头先来看制度创新。朱松林教授指出，这三年来福建是来搭建一个两岸融合发展的基本框架，最大的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初步来形成一个政策体系，为环业方面来看是协同，也为地的方面来看是贯通，叫做纵向贯通、横向协同这样的政策体系。你看，福建是来出台大陆头一步，促进两岸标准共通作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来建立两岸标准共通信息和服务的平台，也有一个

0: 苏伯里公告今年的七月份，两方共同来研制实施的共同标准是达到378项，即内底是为特色农业、食品加工、新能源到现代服务业，阁有文旅民宿正侪领域。咱讲啊，两方标准统一，这是为建设两方共同市场来提供一个制度基础。同时在制度创新方面，大包数里第一家园也是持续来整合资源，出台的政策都有260多条，政府服务的项目是230多项，为台湾乡亲来办理的政府事项是达到15000多件，访问量超过265万次。这个苏伯里也来证明说，福建经过这三年的发展，已经是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的制度样本。这位刷落去要来扩大岗顶台股推进规则的对接，来优化营商环境，应该说是提供一个真稳定的支撑。这是讲到第一个成果，制度创新。再来看第二方面，是万达基础设施加产业合作来搭建融合发展的骨架。朱松林教授分析说，两方融合发展必须要有交通、物流、人员加产业链来做支撑。也福建和台湾地区的主要港口现在是实现海上货运的直航转货港，来开通常态化的航线。还有就是埔田的罗斯港也在加紧建设，这个港口啊，对台铁矿石中转量累计是超过3200万吨，而且这个货轮是顶波出发，下昏就会到，朝发夕至，有够离边。也即马万达贸易也愈来愈依托福建的港口，两岸人员往来就愈来愈需要相关的通道。应该讲啊，福建甲台湾伫个地理距离的即个近吼，即种优势，正咧转换成做生活方面的利便、产业的联系、甲地域的融合。经贸合作也为以前简单的投资贸易，到到走向产业链的协同升级。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融合观察，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咱正在开讲的话题是讲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是整整三周年了。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林认为讲，经过这三年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已经是为单向的会台走向制度集成，由经贸往来走向产业协同，由最近交流到走向共同生活，这变化拢为十五五时期更加深展出的融合发展来做好建设的基础。头拄啊，咱讲过制度创新、加万达基础设施、加产业的合作，所以来看第三方面，伫工程台股、加人文教养方面，也正在互两岸融合的社会基础搁较在。朱松林教授认为讲啊，两岸融合是毋是会当深入？最后，就来看咱的台湾乡亲是毋是会当伫个福建好好啊生活、安居乐业，而且形成稳定的户籍。也三年来，福建是头先来建立台胞多层次的徛房保障的体系，来推进台胞证利便化应用，扩大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直接采领的范围。厦门、金门、福州、马祖、江城生活圈是一步一步在推进，这些都让咱的台湾乡亲感受到了。也讲到两岸交流方面，也为以前的往来行搭向共同学习、共同就业、共同创业来延伸。2024年到2025年的十届，福建累计是为台湾青年来提供实习就业的岗位超过23000个，有超过6500人次的台湾少年人来到福建实习就业创业，也过来参加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万达乡建乡创加组队迅速交流，和文化动员透过共同生活转化成做情感认同。朱松林教授强调讲啊，福建已经是来推出台胞证的利便化、保障性徛房、数理政务、职业资格采领等等的一系列的措施，来拍通台胞来到福建发展的第一步。也唔过，除了实习就业创业支持以外，真侪台湾乡亲也阁有婚姻徛房、子女要读册、医疗养老种种的实际需求。对这样，福建未来应该得来建立一个台胞家庭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清单，列一张清单来拍通就业、社保、医保、徛房、教育、社务等等的公共服务平台。总共啊，就是让台湾乡亲伫个福建会当来找到事业发展的机会，买当来好好啊享受生活，融入社会。朱松林教授认为讲啊，综合来看，三年的建设有重要的基础性的意义。福建已经是初步来构建一个融合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有安尼的特点：政策有保障，产业有平台，往来有通道，生活有服务，文化有流动，安尼一个融合发展的体系。也伊也来证明讲，两岸融合是会当落实到一杯水、一套房、一份工作、一间企业甲一条产业链的现实的进程。第十个五年规划已经来到的福建，也已经是具备为局部的突破走向全息的融合，为政策优惠走向制度强健，为第一家园走向共同家园的建设条件。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甲乡亲来讲到福建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有什么款的这些成就，也刷落去有什么发展的方向，甲乡亲来做一个了解。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再个继续来开讲。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来，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让得甲大家当咧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融合家园。讲到下金大桥的建设，哇，真侪台湾乡亲是足该注意、足该关注，吼，讨论也真侪。也咱讲啊，福建即马是正在加紧推进下金大桥厦门段的建设，争取伫个今年年底要来实现海上主线的通车。也这个大桥所处的位置是伫个下金海峡，即个啊来往的船真侪，天气条件也真复杂，大雾啦、风台定定有。也厦门海事部门是按怎来为这项超级工程来保驾护航？邓有德来去了解。厦金大桥厦门段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建成后，将与厦金航线翔安机场共同构建其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然而，这座超级工程所处的厦金海域，通航环境复杂，作业船舶密集，叠加海雾、台风频发，施工保障难度极大。厦门海事部门提前介入，与建设施工单位充分沟通，针对每一道作业环节制定安全方案。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涂铁坤。
3: 在厦金大桥这边，我们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在建设之前，我们就有跟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一个沟通，他们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样的施工作业，我们针对这种作业给他指导，也跟他们协商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能够确保这个安全。
2: 厦金大桥使用的钢箱梁分别在江苏南通、盐城及福建平潭等地制造拼装后起运，全程跨越三个省份、六个海事管辖区。厦门海事部门主动牵头，联合沿途各地相关部门签署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三省六地海事联合保障机制协议，为国家重大跨海工程的钢箱梁海上运输提供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全程可管的一体化安全保障。
3: 钢箱梁还有我们的一个桥墩是从外面六个市运输过来的，那我们要保障运输的过程中也要安全，运输过程中不安全，如果有一块给掉了，可能会影响整个工期的。所以我们局领导专门去找访外地的五家制造单位，然后跟外地的所在的海事部门沟通，让他们加强跟我们的联系，做好这个海上的安全保障工作。
2: 运输有保障，现场管控同样关键。针对厦金海域风大雾多的特点，海事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在现场设置观测站，根据实时风力、能见度精准调度，及时决策。
3: 我们是根据现场的风力来管控，尽量减少大风恶劣天气对施工的影响。厦门气象部门也专门设了两个现场观测站，

0: 就是风来了，现场的风力达到六级的，这些施工船的抗风等级也是六级，那我们就立马叫这些船停下来。如果有雾了，比如说我们也让它1000米就停下来。那我们 VTS 值班人员就做好这个交通组织，包括我们现场海事处、海巡警现场驻守，全方位的保障这个厦津大桥的建设。
1: 除了保障大桥施工，厦门海事部门对厦津海域的整体守护同样不遗余力。今年6月，厦津海域1030快速反应中心正式启用，压缩应急响应时长，提升突发事件科学处置效能。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涂铁坤：
0: 就是接警以后，我们10分钟就要做出反应，30分钟就要到达现场，充分保障海上人员人命财产的安全。就是海上风险非常大，不确定因素非常多，我们除了在进出港做好船舶的一个交通流组织和靠离港确保厦门港的高效运转，大家也知道我们厦门龙山环节一直是排在第一梯队的，也是得益厦门涉海单位共同的努力，在这一块我们做好最后的一个保障也是其中之一。
1: 从涉台口岸服务到厦津大桥保障，再到厦津海域应急守护，厦门海事部门的目标是为航企航商提供从落地到营运、从开航到靠泊的全链条服务。
0: 我们一直在倡导应用融合共治的方法，让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航运企业服务保障单位携手共同打造更优质的龙山环境，为全世界航企航商提供从落地到营运、从开航到靠泊、从发展到壮大全链条的服务，让他们来到厦门舒心，留在厦门更放心，远航更顺心。所以我们也同时也在不断丰富航运全链条基层发展的内涵，深化海事供给侧改革，为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和厦门海湾城市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关键节目话伫大刚早起的7点来首播，下播的4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通过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话有乡亲意爱只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个点听，也稍来做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个乡亲来去看咱中国在世界第一，这是讲到咱伫个矿产资源方面。顶无老久啊，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甲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来发布。报告是显示讲，到第14个5年规划的尾期，咱中国的14种矿产的土壤是排伫个世界第一，即内底就包括稀土、钨、锡，吼，种种的14种的矿产土壤。也咱讲啊，全世界能源转型即嘛是加速的推进，矿产资源的供应需求的格局也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矿产资源，咱知影是经济社会发展真重要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的这个调查开发，关系到咱的这个民生加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是显示讲，2025年咱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5年是正增长。伫个全国来采矿这条代志是继续得到重要的进展。中国新发现的非油气矿的产地是200位，咱是透过倒一寡手段，吼来帮助咱中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的能力来提升。咱的记者来去了解。
6: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7: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宁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采用小角度钻探工艺、钢索取锌技术，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原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精度效果。单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探的83分之一，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查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质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6: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钡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而这一多金属矿床内含有143种矿物，有着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等特征，把这些矿物分开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 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8: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 26.8% 提升至 70%以上，萤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萤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6: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一批花园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9: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早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严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再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用得个大家正在开讲，看见新大陆，看见这世界第一的矿山的土壤。好，所以咱来看今麦伫个这电商平台，乡亲啊，会当来买到一项全新的物件。最近啊，过来电商平台天猫，或是来上线一个 token 的充值中心，几落间在。顶级的大模型厂商是进入到这电商平台，也就是讲啊，咱。

0: 人家用户会当直接伫个即个平台来落订单，就亲像咧买物件共款，来买国营即个大模型因个即个词源套餐。讲到即个 token 词源，简单来讲啊，就是人工智能 AI 算力算力的一个概念的单位，应该想做是人工智能世界内底即个流量。也过去，这种 token 词源主要卖的对象客户是程序员甲企业。买的时阵，就伫厂商的这个开发者平台来注册一个账号，再来开通接口，就配置真多计费的这手续。即个啊，对咱普通的消费者来讲，一关一关，手续真多。也即马即个算力，是来包装假做电商的商品，咱的用户会当跟他订报纸、订套餐同款，逐个月来订，也会当按照你的使用量来充值。无论是到订单，还是充值的这流程，甲咱手机咧充话费、买流量包是足够详的。也即个也叫做国产大模型，为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这种试验。要拿安尼来讲，这种甲人工智能的算力。假做商品来消费，消费者用起来敢会顺手？也即个普通用户的市场到底是有偌大？对行业来讲，又搁意味着啥物？咱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3: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像我们商务用的话，一般都是购买它的这个月卡，或者说那个旗舰版的 VIP 啊，商用版的 VIP， 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1: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3: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1: 便捷、价格、售后。江阳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4: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 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5: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6: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即马是来讲到即个人工智能的即个算力，哦，是来假做商品会当透过网络平台来消费。不过消费者的反应无同款，有的人啊是希望讲即个充值会更加方便，也有的人是咧注意到价效甲是毋是安全，有的人啊是担心讲即个质量和品质，算力的品质会有好有坏。所以啊，咱讲这种 AI 算力，那真正假做电商黑格顶头的普通的商品，这对规两个行业到底会带来什么款的变化？记者采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理中国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咱这回来去听专家按怎来讲。
6: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7: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6: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7: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6: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0: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1: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长期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切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这几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的全部内容。又得要真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刷来接播，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0: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台媒热议大陆长假消费热，新潮流新场景不断涌现。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
7: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